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咱的活动啊，可以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甚至说马上就结束了。那么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那说到这治疗仪是非常好的一东西啊，非常非常值得咱大家拥有的。它这种外治心脑、血糖、血压、血脂的办法，外治冠心病、心绞痛的办法，外治呢心律不齐的办法啊，外治的高血压啊、降压的办法，包括那外治胸闷啊、胸痛的办法，

就在那儿急诊呢。他讲话，哎呀妈，太累了啊，杨主任太累了，两个多小时，你说送来多少心梗、脑梗患者？现在心脑出意外的人太多了。你看，很多人合计有医院呢，以为送来了就一定能够抢救过来，就能抢救活。那你想的太简单了。那老话怎么说的？黄泉路上无老少。那这话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那心梗患者听的，就是说给咱们那些个脑梗患者听的，就是说给那些个高血压、心律不齐、三高病人听的。远的不说啊，我跟大家讲过吧，我们科室上个月刚分配过来一研究生，去年结婚的，今年爱人是刚怀孕。你说多好多幸福的一家庭。前段时间在我们那个医院教学楼那台阶上心梗猝死了，27岁心梗猝死了，这活生生的例子。你包括前不久咱们医院肝胆科那王主任，那在肝胆方面那全国都有名啊，是74、75啊，就半夜突发心梗在家里就猝死了。人说那不大夫吗？你大夫怎么的？讲话了，还学医的呢，老伴也是大夫，呼吸科的。你就说这人脆弱不？说这话那得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认识一老大姐啊，我不知道跟大家伙提过没，这老大姐以前是当领导的啊，条件也好，正好周末在家休息，就瞅着家里那个窗户埋汰啊，正好家住一楼，就拿那个凳子啊站上边在那擦玻璃，擦擦也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摔那儿了。送医院一检查，脑血栓，最后人是给救过来了，救醒了，但半身不遂了，半拉身呢一点感觉没有，话都说不了，路都走不了，走路得两个人架着。我上他家去看他，看见我就哭啊，哎呦，哭的那个伤心呢。你想想，当初那么优秀个人，那么要强个人，如今就这副模样，根本接受不了。为啥我和大伙说这些呀？我就是想说啥呢，就你再优秀的人，你在疾病面前，在重病面前啊，甚至在突发疾病面前，你不好使。所以生命无常，一旦出事了，那真是让人猝不及防。所以必须要把这急救变成我们日常，不为别的，就为不死，就为不瘫，就为能好好活着，活着别遭罪，别受罪，对吧？我说这实在话吧，就为自己。心脑病啊，它不像其他病，说这病来得太快，有的时候让人猝不及防啊，说来病来病了，讲话了说死死了，说瘫瘫了。所以啊，咱们得让这急救成为日常，别出事儿，你别出事儿，讲话了，老伴也别出事儿，孩子也别出事儿，整个家庭啊都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那才好呢。你像这个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就这点好，无时无刻的它帮你护心，帮你强心，它那个导体激光还有那个能量磁场，它是借用这么个原理，用上以后啊，能白天黑夜源源不断的帮助你守护治疗啊，源源不断的给你输送能量，所以24小时帮你稳心，帮你稳定心率，帮你缓解胸闷胸痛，帮助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它是稳心强心通心，24小时白天黑天啊，它发挥着作用，所以你带上它，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就稳定心率，就降血压，白天黑天不离的啊，护你这心脑，就让你这个心脑别出事啊，让你心率平稳，让你血压平稳啊，所以无时不刻的帮助你守护着你的心率和血压啊，无时无刻的他帮助你护着心脑别出事，随时随地的帮助你降血压，缓解胸闷胸痛，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哎，关键的快，他贴身治疗，带上就治疗，快有效果，这一个治疗仪你就天天用，它能用上13年，咱别说一劳永逸，那也

差不多了。治疗的时候啊，你是戴在手腕内侧，还是说我拿那个挂绳挂在脖子上都可以。讲话了，这东西啊，它也不占啥地方，对不？一辈子它也不需要你去喂它草、喂它料，也不需要你换电池。它里边带的是一个可充电电池，就像咱手机似的，没电了你就充电，你说多省心，对吧？贴心呐、啊！我讲话了，让急救成为日常，防护心梗、脑梗，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它随时随地的帮助你稳定着血压，随时随地的治疗着你的冠心病、心绞痛，随时随地的缓解着胸闷、胸痛，缓解着心律不齐，这个厉害呀！对吧，随时随地它就起作用，就开始帮助你降压了。你戴上一个小时，它就能够帮助你往下降血压。它这个降血压吃那种西药片的，刷了一下血压就降下来了，就像是从那个高空往下跳似的啊。它不是吃那种西药片的，刷了一下血压就降下来了，就像是从那个高空往下跳似的啊。它不是，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走那个楼梯似的啊，它不是一蹭一蹭的吗？哎，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它稳定降血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你戴上它就降血压，戴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心脏就不爱出事啊，血压呀、脑血管啊，它就稳定啊。有人说这治疗仪降压护心。什么原理啊？其实就是导体激光和能量磁场原理。人的心脏啊，它里边有生物电，它要没有生物电的话，那怎么能做出心电图来呢？对不对？生物电呢，它分正离子和负离子。高血压心脏病人就是心脏血管血液里边缺少了这种生物电当中的负离子，所以就造成了心脏功能问题，进而出现什么呢？高血压，包括高血脂啊、脑血栓啊、心脏病啊。所以高血压病人、心脏病病人吃的这些个降压药啊、扩血管药啊，啊，根本改变不了心脏和血压问题，只是单纯性的去降指标了。你这不行啊，对吧？并没有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还有这心脏病。这治疗仪通过导体激光对你心脏电位进行纠正，再以微电的形式导入我们人体，调节你的心肌细胞电位异常，这样你的血压就会降到正常，血压心率就会稳定，心脏就会得到修复。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它属于什么呢？外用治疗，属于外治，就贴心治疗。直接不说，关键是啥？没副作用。胸前包括我们的手腕内侧这一带，对吧？胸前带啊，它离心脏最近啊，作用也最直接。你再加上这个导体激光传播的速度，所以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它降压和护心效果，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就开始有变化了啊。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他那个血压就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多好啊，黄金血压值。你像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很多患者病人当天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什么都不用管，他根据你血压心率的情况自动治疗，你特别省心。所以这降压护心仪你别看它小，它不简单，这叫医疗器械，不是那电子产品。你看东西小啊，高科技。所以这个治疗仪啊，它有四大优势。第一，你戴在胸前啊，或者是手腕内侧，你戴上它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具有八大功能，胸前、手腕内侧你一戴，轻松就治疗了，能够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溶栓，能调节心率，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和微循环。第三，能提高

高血压病人和心脏病人的生活质量，随时调节血压、血糖、血脂，清理血管，净化血液，帮助你每天去清扫血管，啊，打扫你的血管，去除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呢，一台机器你天天使用，能用上13年，啊，胸前或者咱们手腕内侧，啊，内关的这个位置，你这一带，危险它就找不到你了。所以你说舒密通治疗仪好不好？你上那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去查一查，你看一看。正常这一台心脏血压治疗仪器，你单独买，啊，就咱得花钱买，3880块钱一台。你这赶上了，我讲话了，从始至终就花了一份钱，从始至终就花了300这药的一份钱，多合适啊！你像咱们这都上了年纪了。我讲话，别有啥大病，别倒下了，别瘫喽，是吧？别卧床喽。你像昨天我看到一条视频，一个像我儿子那么大的孩子拍摄的，啊，这个姑娘啊，主要是记录她和她母亲的每一天。我给大伙儿啊简单的念一念，谁能理解一个人全面无休照顾瘫痪失能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母亲68岁，从我记事起，她就每天携带着小药片，后来才知道那是降压药。母亲一辈子糖尿病高血压，50多岁的时候她就犯过一回脑梗，2年前脑梗再次发作，但不幸的是母亲这次站不起来了，成了瘫痪失能老人，四肢不受控制，走路需要人搀扶，语言功能也退化，说话含糊不清，吃饭需要打成糊状才能吞咽下去。为了母亲，我选择放下一切，因为此时此刻她的依靠只有我。平时走动再近的亲朋好友，到了这个时候顶多也就是嘘寒问暖一下，但现在的我也很迷茫。母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的更加依赖我。现在的我就好像行尸走肉，没有欲望，没有期待，也看不见未来。这种感觉谁又能懂呢？如果你的生活不如愿，那就来看看我吧。这是我的母亲，一个脑梗患者。今年是我辞职在家照顾母亲的第3年。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乐趣，长期的失眠熬夜已经让我的身体发出了警告，我也只能通过每天的跑步让自己稍微得到一丝喘息。曾经的我爱说爱笑，在自己的圈里发光发热，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也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母亲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将我原本的生活全部打乱。母亲没有多少存款，退休金也不高，这几年给母亲看病买药治疗，我几乎用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有些人说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应该接着出去工作，你们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知道呢？可是你们家里没有这样瘫痪失去能力的老人，你们永远无法体会其中各种无奈和艰辛。以前滴酒不沾的我，现在也学会了借酒消愁，失眠好几天了，也希望自己能睡个好觉。母亲是一个不能自理的脑梗患者，我理解她的痛苦，躺在床上不能自主，但我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理解我的痛苦。我90斤的身体爆发出怎样的力量才能把100斤的你抱到床上？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睡一觉，这都已经成了奢望。照顾母亲2年多，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排泄物，就是跟屎尿有关的一切。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但凡你偷点懒，家里的气味就特别重，所以我每天呢，就是不停的洗一洗。
洗到手全是裂口，也不知道是不是细菌感染了。照顾老人就是这样，不但每天得把卫生搞好，还得及时做好饭菜，病人心里都特别焦。饭如果不及时吃到口，他们的内心呢会特别的害怕，没有安全感，可能这就是生存的本能吧。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哎呀，看完了，我不知道大伙怎么想。其实咱们也都有子女，就有一天说咱们真的有病了，我们的子女能不能做到这个份上？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啊，我瞅这孩子，你知道吗？我心疼啊，工作也放弃了，什么都放弃了，就一心照顾瘫痪、失去能力的母亲。我说实话，这是个孝顺孩子，好孩子，那懂事的孩子。但是他以后呢？他也40多了，他以后怎么办？他自己那个家怎么办？因为视频当中啊，并没有提及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就是每天呐，照顾瘫痪失去能力的这个母亲，所以我心疼这孩子，他以后怎么办呢？你现在退休都延长了，过去女同志50就退休了，现在呢，到他们退休啊，都得55甚至60了，所以那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咱们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城里，都是给你分配工作，或者是怎么的，接班。你现在哪有分配接班这一说了？你像我孩子也是80后，他们压根儿没赶上。70后有一些赶上了，啊，有很多也没赶上。现在很多都是自己交纳养老医疗，得交到60岁。所以你像这孩子，大家都说他孝顺，成天这么照顾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母亲，其实。你看他讲的，他也很无奈，甚至说也很崩溃。你说成天他净跟这屎尿打交道，谁愿意呀、啊？谁愿意成天伺候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老人？谁愿意总这么伺候啊？咱说实话，那脑血栓后遗症以后，尤其那卧床瘫痪、失去能力之后，那我知道啊，有的半夜闹，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有这病以后，他大脑神经错乱，甚至有的讲话了就黑白颠倒了。有的你跟他说昨天晚上干啥干啥了，他都记不住，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半夜喊，你就得一遍一遍起来，一宿不用睡觉。所以家里有这样的病人，讲话了有换不完的那个被褥床单，有收拾不完的屎尿粪便。有永远做不完的饭，所以我想对大伙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他们吗？那咱们呢，就留爱别留灾。身体好好的，你别拖。你就像视频当中那母亲似的，本身就有高血压，本身就有糖尿病，本身就啊这样那样的基础病，完你还不注意，你还不在乎。50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一次脑梗了，结果这些年没注意，啊，没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65岁再次出现脑梗，那这就严重了，这叫二犯呐。这次直接瘫痪卧床，失去能力了。你说你也遭罪，完孩子也跟着你遭罪，不伺候吧，咱讲话了，那违背伦理，背负骂名，对不对？那孩子不孝顺。你伺候吧，得搭进去自己后半生。就像我说的，孩子也有家庭啊，孩子呢也有丈夫，也有妻子，甚至孩子也有孩子，他也得养家。老人一听，哎呦，那我不治了啊，不治了，这病爱咋地咋地吧。其实你说这话是气话，谁来承受这一切啊？不还是你的子女吗？你现在社会压力多大呀？他得挣钱，啊，他得养他那一家子。有人说找个保姆呗，你这话说起来轻松，那保姆不需要花钱呐。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保姆照顾一个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老人得多少钱吗？
一个月少5000块钱都没人来，你还得管人保姆吃喝。你知道照顾一个脑血栓偏瘫卧床失能的老人，你知道得几个人吗？最起码得俩人，一个做饭，一个单独收拾，就两个人啊穿换着来。你以为一个人就能伺候呢？你以为一个人就能照顾呢？那得累死在那儿。所以就像我说的，咱们呢留爱别留灾，健康是一种责任，是对你、对你家庭、对你孩子的一种责任。你像我们现在似的，无论你是高血压还糖尿病，还是那个风湿类风湿，还是冠心病心梗啊，还是肿块啊，最起码你没卧床啊，最起码你没瘫痪在那儿啊，最起码你没到那失去能力那一步啊，所以一切还都来得及。平时化化瘀，通通气血，通通经络，通通你五脏六腑，都给它通一通。哪怕你就不用参柏舒心颗粒剂药，你把舒心汤喝上，这个方子我半年前我就给献出来了啊，我奉献出来了。你打电话你问，你是自己抓药自己配去都行。你看我一说实话，那孩子我瞅他伺候他母亲，我感动，感动的同时我也心疼。我在想他今后怎么办，这没工作了，养老医疗也停了，他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家里没有瘫痪卧床的，没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你是体会不到我说这些的。所以有病啊赶紧治，别拖，别等，别扛，对吧？就像他母亲似的，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如果平时能多注意一些，平时我讲话了化化瘀，你不管是用参柏还是用什么，你不会说是今天这个局面。这个世界啊什么都有，但你记住唯一没有后悔药。你看哪有后悔药啊，这家里有这样的病人那是最难的。所以咱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最起码咱们得能走能溜啊，是吧？最起码咱们得能动弹呢，生活上得能自理呀。你别一等心衰了卧床了，是吧？心梗需要人照顾了，脑中风偏瘫需要人伺候了，动不了了需要人护理了，那不完了吗？所以平时就应该多化化瘀，这样呢对自己好，对孩子也好啊，对自己的这个家也好。别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样的话了，就久病床前时间长了谁也不行，真的。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最大幸福，吃喝拉撒自己都行，大小便生活都能治理，想出去能出去，这就是最大幸福。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不是说自己不遭罪，身体好是自己不遭罪的同时怎么的，别让儿女受连累，对不对？现在生活压力大，跟咱那时候不一样了，讲话孩子们都不容易，所以我希望什么呢，咱们呢都健健康康的。所以在大伙治病的这条道上，我是想办法帮助大家去减轻点医药负担，让大伙能吃点好药。那即使说我再辛苦，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你像咱们用那参柏舒心颗粒，为啥都说好啊？因为这是化瘀专业药。为啥说这药化瘀专业呀？你看里边那五种药，龙骨啊、丹参啊、沙参啊、黄白牡蛎啊，你看是简单，一点都不简单。这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白化全身血脉里的瘀，那牡蛎呢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是化你全身陈旧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不一，其实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了，是不是就冠心病，严重的叫心绞痛心梗。那瘀在脑袋了呢，最初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腔梗脑动脉硬化，再严重的就是脑梗，甚至还会引起什么呢，脑出血。瘀在甲状腺了，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结节。女同志
淤在乳腺上了，形成什么呢？乳腺增生。淤在那个子宫上了，形成子宫肌瘤，包括那卵巢啊，卵巢囊肿，对不对？啊，如果淤在肾上了，叫肾囊肿。啊，淤在肝上了，肝囊肿。淤在我们下肢了，形成下肢静脉炎啊，静脉曲张，对吧？说淤在腰了，颈椎，那就形成各种腰椎病、颈椎病。所以它只是淤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而已，其实都是瘀，所以我们要化瘀。那你像参柏这药，它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这个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是什么？这是咱们很多新朋友最想问的，说龙骨啊，龙骨是什么？是化石。你像现在有钱人都怎么吃？就是磨成粉末来吃，因为这东西对心脑、对身体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啊都有好处。化石，化石嘛，对不对？讲话了，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这药啊，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啊，化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比较彻底。说这药啊，吸收特别好。说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水，你直接倒在舌头上，它自己就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所以说吸收特别好。更主要一点，这药剂量特别足啊！你像一般的药，一袋是六颗，一般那个中医那药丸，咱说那丸药也就七颗八颗，顶多就九颗。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药量足，劲儿大，一袋几乎就等人家两袋了，而且它还是颗粒制剂，药效纯度高，所以它效果来的就快呀。一般吃上几天就有效果，快的有的吃上当天就有效果。最早啊，咱们是自己熬舒心汤喝，那效果都好。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那个效果比自己熬的那个效果要好三倍以上。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但一直给咱们是550块钱一盒，就象征性的按药材成本算的。那咱们自己抓药的都知道，你自己到药铺啊，你把这几味药抓齐，一副药得20多块钱。咱们正常来讲一天需要三副，那一天就得多少钱？60-70块钱了，对吧？你半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900多1000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水钱、功夫钱呢，对吧？有的讲话了，我让那药房帮我熬出来，那药房熬有的还要收取你的加工费的，所以你看也不便宜吧。所以药厂给咱们讲话呢，真没挣钱，就是药材的成本钱，而且人家的药材比咱们自己到药铺配的药好很多。你包括你像鹿胎这药，正常的一盒是980块钱。人家说为啥这么贵呀？效果好啊。你像咱有一患者常年高血压、冠心病，常年的胸闷气短，用鹿胎这药不到5天，他那血压就从之前的170降到了145，完胸闷气短也明显改善了，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哥啊，心脑都有血栓，完肺子上有结节，还糖尿病呢啊。老哥哥讲话了，我吃的药以后不到2天我睡觉就见强，不到1个礼拜我这嘴呀、就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以前一宿得起夜4-5次，就不到1个礼拜一晚上顶多起来2回，有时候啊就起来1回。他讲话这效果太明显了。还有咱们大连的一位老大哥，心脏病一直挺严重，有房颤，有心梗，心律不齐，胸口啊总是憋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上医院，完年年加重。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他讲话能有5天的时间呢，这心就不慌了，睡觉也好了。之前一直腰不好，有椎管狭窄，那坐在那就起不来，那站着就弯不下去腰，
他讲话走路都费劲，但是你看打吃这药以后啊，这腰好多了，最起码走路啊，这腿脚上啊能吃上劲儿了，后腰呢也不嫩疼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那有人说这药啊，什么人吃最好啊？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糖尿病病人吃最好啊，再就是啊，脑血管病人吃最好啊，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啊，有那老慢支的，就这些人吃最好，包括身子骨弱的啊，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吃最好了，中风偏瘫，脑血栓，脑溢血，这都不用说了，对吧？这类人吃最好了。你正常来讲，你像参柏和鹿胎这两种药，你就任何一个医院，如果两人一起用，两人一起用，你就两人都花钱呗。但是在咱们这儿呢，你看看，是不是咱们只需花一份钱，咱们只需花一份钱呢，而且还是什么呢，就是最便宜的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钱。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我讲话了，来之不易啊。你要知道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马上要涨价了，鹿胎这药人家已经停止免费供应了，所以这活动来之不易。尤其你像这次还有舒密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在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都能查得到，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治心脑治三高的啊，这么个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制，就像国药准制一样，2022-1191。首先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心脑三高治疗仪，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论文讲了，戴上就治病，贴在心脏上就治疗心脏病，简单实用，一天啊一到两次你就佩戴就行，一次你用上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可以，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也最直接，你再加上这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治疗这个心脑啊，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有变化，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就能稳定在80-130之间啊，这是黄金血压值了。你像那个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就这些症状，很多患者当天就这些就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啊，什么都不用管，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它自动治疗，特别省心，在家就治病省心呐。每天帮着你清扫血管里边的垃圾啊，去除那个安全隐患，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讲话了，手腕啊或者胸前一带，心梗脑梗危险的找不来呀，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你说就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治疗仪好不好，你配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内外同治，正常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是3880块钱一台，网站都有卖的，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都贵，你正常买多少钱？你像老两口说这东西挺好，对咱们身体好，咱俩一人要一个吧，行啊，多少钱呢？两个就得7000多块钱，我不愿意让大伙单独花这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值。所以你看在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参柏药厂、鹿胎药厂还有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我们三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多给1盒，拿上12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像手表似的，你可以给它佩戴在手腕内侧啊，戴在胸前都可以，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书，
对吧？你戴在手腕内侧也好，你是戴在胸前也好，

0: 他实实在在的都能帮上你，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了，尤其那个血压、血糖、心率啊，我送你这个不是电子产品，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现在有钱的那些个老头老太太全带这个。所以你拿上12盒森柏树形颗粒，免费赠送你12盒露台饮片，相当于一送一之外啊，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你自己用也行，你说我给孩子用也行，但是呢你别管谁用，就可着一人用，这是我送你一个，你正常买的话你不得花钱吗？3000多，将近4000，这咱们拿上12盒森柏就可以免费得一台了。说拿上20盒森柏树形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的露台饮片啊，相当于什么呢？一盒要200来块钱，额外呢再送你2台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那这身体一起好，对吧？那么此次咱们这个露台饮片这药啊，我跟大伙说了，一共呢是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台，咱多一台都没有啊。说实话，不怕大伙笑话，送不起，咱没那么多钱啊。你像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和这露台饮片啊，赠完了，咱这活动就停止了。所以这次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森柏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机会。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这一回，也是露台的药最后一次送给大家，所以就这么一次机会。今天是30号，就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森柏树形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树形颗粒，免费赠送12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树形颗粒，免费赠送20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露台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森柏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森柏树形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露台饮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森柏药厂、露台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1分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6盒准字号药品森柏树形颗粒送4大盒露台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树形颗粒送12盒露台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树形颗粒送20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露台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寒。

0: 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木炭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叫孔祥奎，今年68了。我头两天吧，订了3盒深百舒心颗粒，很厉害。还送了我一台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
3: 对，
2: 到今天我用了5、6天了，感觉挺好。
3: 是吧？
2: 我这一算吧，这点药的不够啊，还得备点。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深百还没涨价，活动还没结束。还想订上12盒呢，
3: 再订12盒。
2: 多的那治疗仪呢，我就给我老伴用。我这两天用带的，他挺好的。我老伴呢，挺感兴趣。大林老师啊。就是不知道我们沈阳这个地方这个鹿胎和治疗仪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麻烦您呢，帮我订上12盒的鹿胎。
3: 行，因为咱们活动是最后一天。你具体说沈阳这块有没有，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先给你报个名，就是咱们先占一名额。要是有的话呢，肯定少不了你的，是不是？没有的话呢，让学生看看在周边市场有没有给你调一台是怎么的，给你争取上一台。所以有的时候咱说有这机会啊，咱就别错过，既省了钱又能治了病，何乐而不为呀，是不是？
2: 对对，
3: 那你接下来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改善的怎么样？
2: 哎，那好，我呀是冠心病，确诊呢有5、6年了，但是心脏的不好吧，就不好受，感觉就有10多年了，之前嘛就没当回事儿，难受了你休息休息，缓一缓它就过来了，哎，那是严重了，缓了好几天，这心窝窝它也难受。就是去那医院去看了。检查完呢，说我这个血管堵了80%。建议我支架，而且说我这个左心室肥大。还有点早搏。还有慢的中度反流。
3: 哎呦。
2: 反正说我这心脏啊好几个问题。当时他没招啊，就支架了。支完架我合计那就好了呗。就不疼了呗，可是不那么疼了，但浑身吧还是没劲儿，遇到两啥事吧这心就慌，
3: 对对对，
2: 这好景不长了，去年冬天嘛是吧，完了这个心脏啊就又开始憋闷了，上来劲儿，总感觉这心口的地方啊就像有啥东西堵着似的，慢慢的那心脏又疼开了，
3: 你看看，
2: 疼的我啊是咋呆着他都难受啊，
3: 哎呦。
2: 我又去医院了，那大夫说我这血管又有一个血管堵了，
3: 你瞧瞧，
2: 说严重还得支架，我是说啥我也不支了，钱花了不说，还犯病呢，以后我这西药呢一天一大把呀，效果呢也还是那样，没有什么起色，
3: 真是那么个回事，为啥呢？我跟你说清楚了啊，首先第一呀，有了冠心病。那么就说明有心肌缺血，时间长了之后呢，心血管有淤堵了，堵了70%以上，一般我们医院都建议做支架。支架的目的是啥呀？把血管撑起来。你撑起来，只是说让我们的血管撑起来了，你原来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并没有得到改善。所以它还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呢，甚至偶尔会出现疼痛，特别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着急了，上火了。那么你那一部分萎缩坏死的心肌它仍然是坏。

0: 我们这些血管还会出现淤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支架它是救急的，它不是真正治病的。啊，有的时候你不支架还不行，你最起码我得先把命保住啊。完了之后我们去想法治疗，什么方法？就是从根本上去化瘀，就是让我们没有淤堵形成，这是一。其二一个呢，最好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哎，这是最好的，对吧？你要把它修复之后，你憋闷呢、疼痛啊，这不就不会再出现了。咱们用的深白它是化瘀的，通血管的，用这鹿胎呢，它就是起到修复的，就是让我们这一部分心肌细胞能够得到修复，就讲话了、你别继续萎缩下去。是这么个意思。
1: 我们呢，我是听邻居介绍啊，听你节目的、我听了没有半个月了
0: 啊，
1: 觉得讲的不错，每天呢给咱们患者看病问诊呢都有耐心。我思来想去啊，决定就试试
0: 啊。
1: 深白睡眠颗粒和鹿胎呢我就用上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手脚热乎了。
0: 是啊，
1: 这个腰啊膝盖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0: 对呗，这不是通开了吗？
1: 它
0: 就是化瘀，化瘀就是通啊。啊，
1: 是腿脚呢也有劲儿的。用了今天的心脏啊好多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喘气呢也顺了不少。
0: 是啊，
1: 哎，尤其是带上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以后啊，心跳啊可稳当了。不那么发慌了
0: 啊，
1: 还有脑袋呢也得劲儿的，
0: 是吧？
1: 血压呢也平稳了
0: 啊。
1: 发现呢这一宿呢我这觉睡得还好了呢，
0: 是吧？
1: 完了呢再搭配上这个治疗仪，
0: 内
1: 外同治，效果真是太快了。
0: 对，
1: 大林老师啊，我用的时间呢，
0: 一
1: 共才5-6天，也短。
0: 对，
1: 我现在啊，虽然那个心脏疼减轻了点儿，喘气呢也舒坦点儿，但偶尔啊还是有点憋闷，走路急了呢还是不行。你看我还需要注意些啥不？
0: 好，首先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正常。因为毕竟你才用5-6天，这5-6天起什么作用啊？一是强心，二一个呢，的确帮助我化瘀了啊，使我们心血管疏通了。但是你像刚才我说的，萎缩坏死的一部分心肌细胞，它并没有真正好起来，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还得接着修复它。这买睡眠颗粒一天用3次，早中晚一次一袋，完了这个鹿胎饮片一天用1次啊。那咱们的机器呢，就是一天。最好我说是2次，每次半个小时以上啊，得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啥意思？病来了，你像我们说心梗脑梗，说倒下的人就倒下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说病去如抽丝，它是一点一点化瘀，一点一点使我们经络气血啊疏通开。所以别着急，慢慢来啊，正常用啊。要是不够的话呢，赶上咱们说就活动机会，适当的咱们再补点。毕竟说咱治病需要个过程，而且这次也是给咱省钱，也是帮助咱好病的，对不？
1: 对对，我都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活动呢买的合适。
0: 对呀、
1: 花一份钱呢还吃2样药。这合着一盒药呢才是200多块钱。
0: 对呗。
1: 额外还送我们心脑三高治疗仪。这么个好宝贝，自己买那得多少钱呢？
0: 你要光买的话，这一台仪器就将近4000块钱。
1: 是啊，这回报上名了，我打算呢给我老伴也带上。
0: 行，
1: 他之前那段时间吧，这体检心肌也缺血
0: 啊，
1: 血压有点高
0: 啊，那得注意。
1: 是，趁着不严重就带着呗，也不耽误啥呢。所以麻烦了，这12盒深百和这个鹿胎啊，一定给我订上啊。
0: 行，我一会儿跟熊说一声。另外呢，还是那句话啊，预防大于治疗，就是我能预防，就说明我这病不重，这是最好的，知道吧？而且呢，我经常说，一定要把这急救变成日常啊，尤其你像有高血压啊、有心脏病的，预防好了，别出现心梗，别出现心绞痛，对不对？所以我这块跟熊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啊。
1: 好好，
0: 哎，好嘞，
1: 太谢谢你了，大哥。
0: 没事，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4大盒。

0: 拍影片，拿十二盒准字号药品，身摆数千颗粒，送十二盒露台影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身摆数千颗粒，送20盒露台影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两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露台中药影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露台影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露台影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露台影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露台影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0: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有分散性小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洋，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30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闻，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

真相是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0: 受不小。
1: 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泓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有喜乐。感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斧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生，心血凝于时间。

0: 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一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此地足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确切地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说师门人中年，通过这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那么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

0: 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释延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才叫绝学。出手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我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个绝技重现人间。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1: 嗯
0: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啊、有气无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啊，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1: 嗯、
0: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1: 嗯、
0: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1: 哎呦、
0: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1: 嗯、
0: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1: 啊、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0: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1: 哦、
0: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哦、
0: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1: 嗯、啊，对，我知道，
0: 对不对？
1: 而且它还好吃呢
0: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1: 嗯、
0: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1: 嗯、
0: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啊，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1: 哦、
0: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哦、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1: 嗯、
0: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1: 嗯、
0: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1: 啊、
0: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1: 啊、
0: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1: 嗯、
0: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1: oh.
0: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1: ah.
0: 你像里面有金桔、
1: 嗯、
0: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1: oh.
0: 我们俗称的像那种金丝枣的形式啊、
1: oh.
0: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
1: 哎、
0: 是不是、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啊
1: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啊、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1: 嗯、
0: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块的、
1: 哎、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

0: 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10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10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它不是软的，
0: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哦、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啊、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啊、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嗯、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嗯、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好，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3000多年前，公元前14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20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黄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黄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0: 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场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黄河 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咱的活动啊，可以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甚至说马上就结束了。那么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那说到这治疗仪是非常好的一东西啊，非常非常值得咱大家拥有的。它这种外治心脑、血糖、血压、血脂的办法，外治冠心病、心绞痛的办法，外治呢心律不齐的办法啊，外治这高血压啊、降压的办法，包括呢外治胸闷呐、胸痛的办法，这个特点它就是快。有人说快能怎么的？哎呦，快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啊。因为大家不是从事这医疗工作的，可能你不太懂啊。有句话我一说你就能明白，什么呢？人生无常啊，对不对？生命无常，很多时候它是让人猝不及防的。所以咱们最起码你得让这急救成为日常啊。就像那天我出诊，在医院一楼，我看到急诊科的老周了，他就在那儿急诊呢。他讲话，哎呀妈，太累了啊，杨主任太累了，2个多小时你。

们科室上个月刚分配过来一研究生，去年结婚的，今年爱人是刚怀孕。你说多好多幸福的一家庭。前段时间在我们那个医院教学楼那台阶上心梗猝死了。27岁心梗猝死了。这活生生的例子。你包括前不久咱们医院肝胆科那王主任，那在肝胆方面那全国都有名啊，是74啊 ,75 啊，就半夜突发心梗在家里就猝死了。人家说那不大夫吗？你大夫怎么的？讲话了，还学医的呢，老伴也是大夫，呼吸科的。你就说这人脆弱不？说这话那得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认识一老大姐啊，我不知道跟大家伙提过没，这老大姐以前是当领导的啊，条件也好，正好周末在家休息，就瞅着家里那个窗户埋汰啊，正好家住一楼，就拿那个凳子啊站上边在那擦玻璃，擦擦也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摔那儿了。送医院一检查，脑血栓，最后人是给救过来了，救醒了，但半身不遂了，半拉身呢一点感觉没有，话都说不了，路都走不了，走路得两个人架着。我上他家去看他，看见我就哭啊，哎呦，哭的那个伤心呐！你想想，当初那么优秀个人，那么要强个人，如今就这副模样，根本接受不了。为啥我和大伙说这些呀？我就是想说啥呢？就你再优秀的人，你在疾病面前，在重病面前，啊，甚至在突发疾病面前，你不好使。所以生命无常，一旦出事了，那真是让人猝不及防。所以必须要把这急救变成我们日常，不为别的，就为不死，就为不贪，就为能好好活着，活着别遭罪，别受罪，对吧？我说这实在话吧，就为自己。心脑病啊，它不像其他病，说这病来得太快，有的时候让人猝不及防啊，说来病来病了，讲话了说死死了，说瘫瘫了。所以啊，咱们得让这急救成为日常，别出事儿，你别出事儿，讲话了，老伴也别出事儿，孩子也别出事儿，整个家庭啊都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那才好呢。你像这个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就这点好，无时无刻的它帮你护心，帮你强心，它那个导体激光还有那个能量磁场，它是借用这么个原理，用上以后啊，能白天黑夜源源不断的帮助你守护治疗啊，源源不断的给你输送能量，所以24小时帮你稳心，帮你稳定心率，帮你缓解胸闷胸痛，帮助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啊，它是稳心强心通心，24小时白天黑天啊，它发挥着作用，所以你带上它它就治病，贴心就治疗，就稳定心率，就降血压，白天黑天不离的啊，护你这心脑，就让你这个心脑别出事啊，让你心率平稳，让你血压平稳啊，所以无时不刻的帮助你守护着你的心率和血压啊，无时无刻的它帮助你护着心脑别出事，随时随地的帮助你降血压，缓解胸闷胸痛，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哎，关键它快，它贴身治疗，带上就治疗，快有效果。这一个治疗仪你就天天用，它能用上13年，咱别说一劳永逸，那也差不多了。治疗的时候啊，你是戴在手腕内侧，还是说我拿那个挂绳挂在脖子上都可以。讲话了，这东西啊它也不占啥地方，对不？一辈子它也不需要你去喂它草喂它料，也不需要你换电池，它里边带的是一个可充电电池，就像咱手机似的，没电了你就充电，你说多省心，对吧？贴心呐、啊！我讲话了，让急救成为日常，防护心梗脑梗，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它随时随地的帮助你稳定着血压，随时随地的治疗着你的冠心病心绞痛，随时随地的缓解着胸闷胸痛，缓解着心律不齐，这个厉害呀，对吧？随时随地它就

起作用，就开始帮助你降压了。你戴上1个小时，它就能够帮助你往下降血压。它这个降血压呢，还不像咱们吃那个降压药啊，说多了哎呀降得厉害，吃少了降不下来啊。完了吃那种西药片子，唰的一下血压就降下来了，就像是从那个高空往下跳似的啊。它不是，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走那个楼梯似的啊，它不是一蹭一蹭的吗？哎，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它稳定降血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你戴上它就降血压，戴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戴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心脏就不爱出事啊，血压呀、脑血管啊，它就稳定啊。有人说这治疗仪降压护心什么原理啊？其实就是导体激光和能量磁场原理。人的心脏啊，它里边有生物电，它要没有生物电的话，那怎么能做出心电图来呢？对不对？生物电呢，它分正离子和负离子。高血压心脏病人就是心脏血管血液里边缺少了这种生物电当中的负离子，所以就造成了心脏功能问题，进而出现什么呢？高血压。包括高血脂啊、脑血栓呐、心脏病啊，所以高血压病人、心脏病病人吃的这些个降压药啊、扩血管药啊，啊，根本改变不了心脏和血压问题，只是单纯性的去降指标了。你这不行啊，对吧？并没有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还有这心脏病。这治疗仪通过导体激光对你心脏电位进行纠正。再以微电的形式导入我们人体，调节你的心肌细胞电位异常，这样你的血压呀就会降到正常，血压心率就会稳定，心脏就会得到修复。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它属于什么呢？外用治疗，属于外治，就贴心治疗。直接不说，关键是啊，没副作用。胸前，包括我们的手腕内侧这一带。对吧？胸前戴呀，它离心脏最近，啊，作用也最直接。你再加上这个导体激光传播的速度，所以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它降压和护心效果，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就开始有变化了。啊，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他那个血压就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多好啊，黄金血压值。你像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很多患者病人当天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什么都不用管，它根据你血压、心率的情况自动治疗，你特别省心。所以这降压护心仪，你别看它小，它不简单，这叫医疗器械，不是那电子产品。你看东西小啊，高科技，所以这个治疗仪啊，它有四大优势。第一，你戴在胸前啊，或者是手腕内侧，你戴上它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第二，具有八大功能，胸前、手腕内侧，你一戴，轻松就治疗了，能够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溶栓。能调节心率，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和微循环。第三，能提高高血压病人和心脏病人的生活质量，随时调节血压、血糖、血脂，清理血管，净化血液，帮助你每天去清扫血管，啊，打扫你的血管，去除安全隐患，啊，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呢，一台机器你天天使用，能用上13年，啊，胸前或者咱们手腕内侧，啊，内关的这个位置，你这一戴，危险它就找不到你了。所以你说舒密通治疗仪好不好？你上那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去查一查，你看一看，正常这一台心脏血压治疗仪器，你单独买，啊，就咱得花钱买。3880块钱一台，你这赶上了，我讲话了。

从始至终就花了一份钱，从始至终就花了深百这药的一份钱，多合适啊！你像咱们这都上了年纪了，我讲话别有啥大病，别倒下了，别瘫喽，是吧？别卧床喽。你像昨天我看到一条视频，一个像我儿子那么大的孩子拍摄的，啊，这姑娘啊，主要是记录她和她母亲的每一天。我给大伙儿啊简单的念一念，谁能理解一个人全面无休照顾瘫痪失能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母亲68岁，从我记事起，她就每天携带着小药片，后来才知道那是降压药。母亲一辈子糖尿病高血压，50多岁的时候她就犯过一回脑梗，2年前脑梗再次发作，但不幸的是母亲这次站不起来了，成了瘫痪失能老人，四肢不受控制，走路需要人搀扶，语言功能也退化，说话含糊不清，吃饭需要打成糊状才能吞咽下去。为了母亲，我选择放下一切，因为此时此刻她的依靠只有我。平时走动再近的亲朋好友，到了这个时候顶多也就是嘘寒问暖一下，但现在的我也很迷茫，母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的更加依赖我。现在的我就好像行尸走肉，没有欲望，没有期待，也看不见未来，这种感觉谁又能懂呢？如果你的生活不如愿，那就来看看我吧。这是我的母亲，一个脑梗患者。今年是我辞职在家照顾母亲的第3年，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乐趣，长期的失眠熬夜已经让我的身体发出了警告，我也只能通过每天的跑步让自己稍微得到一丝喘息。曾经的我爱说爱笑，在自己的圈里发光发热，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也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母亲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将我原本的生活全部打乱，母亲没有多少存款，退休金也不高，这几年给母亲看病买药治疗，我几乎用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有些人说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应该接着出去工作，你们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知道呢？可是你们家里没有这样瘫痪失去能力的老人，你们永远无法体会其中各种无奈和艰辛。以前滴酒不沾的我，现在也学会了借酒消愁，失眠好几天了，也希望自己能睡个好觉。母亲是一个不能自理的脑梗患者，我理解她的痛苦，躺在床上不能自主，但我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理解我的痛苦。我90斤的身体爆发出怎样的力量才能把100斤的你抱到床上？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睡一觉，这都已经成了奢望。照顾母亲2年多，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排泄物，就是跟屎尿有关的一切。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但凡你偷点懒，家里的气味就特别重，所以我每天呢就是不停的洗一洗，洗到手全是裂口，也不知道是不是细菌感染了。照顾老人就是这样，不但每天得把卫生搞好，还得及时做好饭菜，病人心里都特别焦，饭如果不及时吃到口，他们的内心呢会特别的害怕，没有安全感，可能这就是生存的本能吧。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哎呀，看完了，我不知道大伙怎么想。其实咱们也都有子女，就有一天说咱们真的有病了，我们的子女能不能做到这个份上？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啊。我瞅这孩子你知道吗，我心疼啊，工作也放弃了，什么都放弃了，就一心照顾瘫痪失去能力的母亲。

说实话，这是个孝顺孩子，好孩子，那懂事的孩子。但是他以后呢？他也40多了，他以后怎么办？他自己那个家怎么办？因为视频当中啊，并没有提及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就是每天呢，照顾瘫痪失去能力的这个母亲，所以我心疼这孩子，他以后怎么办呢？你现在退休都延长了，过去女同志50就退休了，现在呢，到他们退休啊，都得55甚至60了，所以那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咱们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城里，都是给你分配工作，或者是怎么的，接班，你现在哪有分配接班这一说了？你像我孩子也是80后，他们压根没赶上，70后有一些赶上了，有很多也没赶上。现在很多都是自己交纳养老医疗，得交到60岁。所以你像这孩子，大家都说他孝顺，成天这么照顾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母亲，其实你看他讲的，他也很无奈，甚至说也很崩溃。你说成天他竟跟这屎尿打交道，谁愿意啊？谁愿意成天伺候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老人？谁愿意总这么伺候啊？咱说实话，那脑血栓后遗症以后，尤其那卧床瘫痪失去能力之后，那我知道啊，有的半夜闹，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有这病以后他大脑神经错乱，甚至有的讲话呢就黑白颠倒了，有的你跟他说昨天晚上干啥干啥了，他都记不住，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半夜喊你就得一遍一遍起来，一宿不用睡觉。所以家里有这样的病人讲话了，有换不完的那个被褥床单，有收拾不完的屎尿粪便，有永远做不完的饭。所以我想对大伙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他们吗？那咱们呢就留爱别留债，身体好好的，你别拖，你就像视频当中的母亲似的，本身就有高血压，本身就有糖尿病，本身就啊这样那样的基础病，完你还不注意，你还不在乎，50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一次脑梗了，结果这些年没注意啊，没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65岁再次出现脑梗，那这就严重了，这叫二犯呐，这次直接瘫痪卧床失去能力了，你说你也遭罪，完孩子也跟着你遭罪，不伺候吧，咱讲话了，那违背伦理，背负骂名，对不对？那孩子不孝顺，你伺候吧，得搭进去自己后半生。就像我说的，孩子也有家庭啊，孩子呢也有丈夫，也有妻子，甚至孩子也有孩子，他也得养家。儿子一听，哎呦，那我不治了啊，不治了。这病爱咋地咋地吧，其实你说这话是气话，谁来承受这一切啊？不还是你的子女吗？你现在社会压力多大呀，他得挣钱啊，他得养他那一家子，有人说找个保姆呗，你这话说起来轻松，那保姆不需要花钱呐。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保姆照顾一个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老人得多少钱吗？一个月少5000块钱都没人来，你还得管人保姆吃喝。你知道照顾一个脑血栓偏瘫卧床失能的老人，你知道得几个人吗？最起码得俩人，一个做饭，一个单独收拾，就两个人啊穿换着来。你以为一个人就能伺候呢？你以为一个人就能照顾呢？那得累死在那儿。所以就像我说的，咱们呢留爱别留灾，健康是一种责任，是对你、对你家庭、对你孩子的一种责任。你像我们现在似的，无论你是高血压还糖尿病，还是那个风湿类风湿，还是冠心病、心梗啊，还是肿块啊，最起码你没卧床啊，最起码你没瘫痪在那啊，最起码你没到那失去能力那一步啊，所以一切还都来得及。

平时化化瘀，通通气血，通通经络，通通你五脏六腑，都给他通一通。哪怕你就不用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你把舒心汤喝上，这个方子我半年前我就给献出来了，我奉献出来了。你打电话你问，你是自己抓药自己配去都行。你看我一波实话，那孩子我瞅他伺候他母亲，我感动，感动的同时我也心疼。我在想他今后怎么办，这没工作了，养老医疗也停了，他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家里没有瘫痪卧床的，没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你是体会不到我说这些的。所以有病啊赶紧治，别拖，别等，别扛，对吧？就像他母亲似的，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如果平时能多注意一些，平时我讲话了化化瘀，你不管是用参柏还是用什么，你不会说是今天这个局面。这个世界啊什么都有，但你记住唯一没有后悔药。你看哪有后悔药啊，这家里有这样的病人那是最难的。所以咱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最起码咱们得能走能溜啊，是吧？最起码咱们得能动弹呢，生活上得能自理呀。你别一等心衰了卧床了，是吧？心梗需要人照顾了，脑中风偏瘫需要人伺候了，动不了了需要人护理了，那不完了吗？所以平时就应该多化化瘀，这样呢对自己好，对孩子也好啊，对自己的这个家也好。别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样的话了，就久病床前时间长了谁也不行，真的。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最大幸福，吃喝拉撒自己都行，大小便生活都能自理，想出去能出去，这就是最大幸福。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不是说自己不遭罪，身体好是自己不遭罪的同时怎么的，别让儿女受连累，对不对？现在生活压力大，跟咱那时候不一样了，讲话孩子们都不容易，所以我希望什么呢，咱们呢都健健康康的。所以在大伙治病的这条道上，我是想办法帮助大家去减轻点医药负担，让大伙能吃点好药。那即使说我再辛苦，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你像咱们用这参柏舒心颗粒，为啥都说好啊？因为这是化瘀专业药。为啥说这药化瘀专业呀？你看里边那五种药，龙骨啊、丹参啊、沙参啊、黄白牡蛎啊，你看是简单，一点都不简单。这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里的瘀，那牡蛎呢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是化你全身陈旧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不一，其实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了，是不是就冠心病，严重的叫心绞痛心梗。那瘀在脑袋了呢，最初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腔梗脑动脉硬化，再严重了就是脑梗，甚至还会引起什么呢，脑出血。瘀在甲状腺了，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结节。女同志啊，瘀在乳腺上了，形成什么呢，乳腺增生。瘀在那个子宫上了，形成子宫肌瘤，包括那卵巢啊，卵巢囊肿，对不对啊？如果瘀在肾上了叫肾囊肿啊，瘀在肝上了肝囊肿，瘀在我们下肢了形成下肢静脉炎啊，静脉曲张，对吧？说瘀在腰了，颈椎，那就形成各种腰椎病颈椎病。所以它只是瘀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而已，其实都是瘀，所以我们要化瘀。那你像参柏的药，它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这个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是什么？这是咱们很多新朋友最想问的，说龙骨，龙骨啊，龙骨是什么？是化石。你像现在有钱人

都怎么吃？就是磨成粉末来吃，因为这东西对心脑、对身体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啊都有好处。化石化石嘛，对不对？讲话了，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这药啊，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啊，化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比较彻底。说这药啊，吸收特别好。说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水，你直接倒在舌头上，它自己就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所以说吸收特别好。更主要一点，这药剂量特别足啊！你像一般的药，一袋是六颗，一般那个中医那药丸，咱说那丸药也就七颗八颗，顶多就九颗。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药量足，劲儿大，一袋几乎就等人家两袋了，而且它还是颗粒制剂，药效纯度高，所以它效果来的就快呀。一般吃上几天就有效果，快的有的吃上当天就有效果。最早啊，咱们是自己熬舒心汤喝，那效果都好。你像深柏舒心颗粒，那个效果比自己熬的那个效果要好三倍以上。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但一直给咱们是550块钱一盒，就象征性的按药材成本算的。那咱们自己抓药的都知道，你自己到药铺啊，你把这几味药抓齐，一副药得20多块钱。咱们正常来讲一天需要三副，那一天就得多少钱？60-70块钱了，对吧？你半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900多1000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水钱、功夫钱呢，对吧？有的讲话了，我让那药房帮我熬出来，那药房熬有的他要收取你的加工费的，所以你看也不便宜吧。所以药厂给咱们讲话呢，真没挣钱，就是药材的成本钱，而且人家的药材比咱们自己到药铺配的药好很多。你包括你像鹿胎这药，正常这一盒是980块钱。人家说为啥这么贵呀？效果好啊。你像咱有一患者常年高血压、冠心病，常年的胸闷气短，用鹿胎这药不到5天，他那血压就从之前的170降到了145，完胸闷气短也明显改善了，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哥啊，心脑都有血栓，完肺子上有结节，还糖尿病呢啊。老哥哥讲话了，我吃的药以后不到2天我睡觉就见强，不到1个礼拜我这嘴呀就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以前一宿得起夜4-5次，就不到1个礼拜一晚上顶多起来2回，有时候啊就起来1回。他讲话这效果太明显了。还有咱们大连的一位老大哥，心脏病一直挺严重，有房颤，有心梗，心律不齐，胸口啊总是憋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上医院，完年年加重，把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他讲话能有5天的时间呢，这心就不慌了，睡觉也好了。之前一直腰不好，有椎管狭窄，那坐在那就起不来，那站着就弯不下去腰，他讲话走路都费劲，但是你看打吃上这药以后啊，这腰好多了，最起码走路啊，这腿脚上啊能吃上劲儿了，后腰呢也不嫩疼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那有人说这药啊什么人吃最好啊？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糖尿病病人吃最好啊，再就是啊脑血管病人吃最好啊，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啊，有那老慢支的，就这些人吃最好，包括身子骨弱的啊，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吃最好了，中风偏瘫、脑血栓、脑溢血，这都不用说了，对吧？这类人吃最好了。你正常来讲，你像深柏和鹿胎这两种药，你就任何一个医院，如果两人一起用，两人一起用。

你就俩人都花钱呗。但是在咱们这儿呢，你看看，是不是？咱们只需花一份钱，咱们只需花一份钱呢，而且还是什么呢？就是最便宜的深百舒心颗粒这药钱。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我讲话呢，来之不易啊！你要知道，深百舒心颗粒这药马上要涨价了，鹿胎这药人家已经停止免费供应了，所以这活动来之不易。尤其你像这次还有舒密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在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都能查得到，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治心脑治三高的啊，这么个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制，就像国药准制一样，2022-1191。首先，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心脑三高治疗仪，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论文讲了，戴上就治病，贴在心脏上就治疗心脏病，简单实用，一天啊1到2次你就佩戴就行，一次你用上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可以。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也最直接。你再加上这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治疗这个心脑啊，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有变化。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就能稳定在80到130之间，啊，这是黄金血压值了。你像那个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就这些症状，很多患者当天就这些就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啊，什么都不用管，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它自动治疗。特别省心，在家就治病，省心呐。每天帮着你清扫血管里边的垃圾，啊，去除那个安全隐患，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讲话了，手腕啊，或者胸前一带，心梗、脑梗危险的找不来呀，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你说，就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治疗仪好不好？你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内外同治，正常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是3880块钱一台，网站都有卖的。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都贵，你正常买多少钱？你像老两口说这东西挺好，对咱们身体好，咱俩一人要一个吧。行啊，多少钱呢？两个就得7000多块钱。我不愿意让大伙单独花这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值。所以你看，在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森百药厂、鹿台药厂，还有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我们三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台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多给1盒；拿上12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台饮片。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像手表似的，你可以给它佩戴在手腕内侧，啊，戴在胸前都可以，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书，对吧？你戴在手腕内侧也好，你是戴在胸前也好，它实实在在的都能帮上你，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了，尤其那个血压、血糖、心率啊！我送你这个不是电子产品，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现在有钱的那些个老头老太太，全带这个。所以你拿上12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一送一之外。啊，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你自己用也行，你说我给孩子用也行，但是呢，你别管谁用，就可着一人用，这是我送你一个，你正常买的话，你不得花钱吗？3000多。

0: 你四千，这咱们拿上12盒森百就可以免费得一台了。说拿上20盒森百舒心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的露台饮片啊，相当于什么呢，一盒要200来块钱，额外呢再送你2台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那这身体一起好，对吧？那么此次咱们这个露台饮片这药啊，我跟大伙说了，一共呢是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台，咱多一台都没有啊。说实话不怕大伙笑话，送不起，咱没那么多钱啊。你像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和这露台饮片啊，挣完了咱这活动就停止了，所以这次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森百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机会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这一回，也是露台这药最后一次送给大家，所以就这么一次机会。今天是30号，就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森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露台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森百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森百舒心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露台饮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森百药厂、露台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1分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六盒准字号药品森百舒心颗粒送4大盒露台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森百舒心颗粒送12盒露台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森百舒心颗粒送20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露台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森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森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露台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叫孔祥奎，今年68了，我头两天吧，订了3盒酸奶舒筋颗粒，很厉害。还送了我一台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
2: 对，
1: 到今天我用了5天了，感觉挺好，
2: 是吧？
1: 我这一算吧，这点药它不够啊，还得备点，所以我想趁着这个酸奶还没涨价，活动还没结束，还想订上12盒呢，
2: 再订12盒，
1: 多的那治疗仪呢，我就给我老伴用，我这两天用带的，它挺好的，我老伴呢挺感兴趣。大林老师啊，就是不知道我们沈阳这个地方这个鹿胎和治疗仪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麻烦您呢帮我订上12盒的鹿胎。
2: 行，因为咱们活动是最后一天，你具体说沈阳这块有没有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先给你报个名，就是咱们先占一名额，要是有的话呢肯定少不了你的，是不是？没有的话呢，让学生看看在周边市场有没有啊，给你调一台是怎么的，给你争取上一台所以有的时候咱说有这机会啊，咱就别错过，既省了钱又能治了病何乐而不为呀？是不是？
1: 对对。
2: 那你接下来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改善的怎么样？
1: 哎，那好，我呀、是冠心病，确诊呢有5-6年了。但是心脏的不好吧，就不好事，感觉就有10多年了。之前嘛就没当回事儿。难受了你休息休息，缓一缓他就过来了。那事就严重了，缓了好几天，这心口窝他也难受。就是去那医院去看了。检查完呢说我这个血管堵了80%。建议我支架，而且说我这个左心室肥大。还有点早搏，还有慢呢，中度反流。
2: 哎呦，
1: 反正说我这心脏啊，好几个问题。当时他没招啊，就支架了。支完架我合计那就好了呗，就不疼了呗。可是不那么疼了。但浑身吧还是没劲儿。遇到两啥事吧，这心就慌。
2: 对对对。
1: 这好景不长了，去年冬天不是吗？完了这个心脏啊就又开始憋闷了。上了劲儿，总感觉这心口的地方就像有啥东西堵着似的。慢慢的那心脏又疼开了。
2: 你看看。
1: 疼的我啊是咋待着他都难受啊。
2: 哎呦。
1: 我又去医院了。大夫说我这血管又有一个血管堵了。
2: 你瞅瞅。
1: 严重还得支架。我是说啥我也不值了。钱花了不说。还犯病啊。行，以后这西药呢一天一大把呀，效果呢也还是那样，没有什么起色。
2: 真是那么个回事儿。为啥呢？我跟你说清楚了啊。首先第一呀，有了冠心病，那么就说明有心肌缺血，时间长了之后呢，心血管有淤堵了，堵了70%以上，一般我们医院都建议做支架。支架的目的是啥呀？把血管撑起来。你撑起来只是说让我们的血管撑起来了，你原来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并没有得到改善。所以它还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呢，甚至偶尔会出现疼痛，特别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着急了上火了，那么你那一部分萎缩坏死的心肌它仍然是坏的，可能我们这个血管还会出现淤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支架它是救急的，它不是真正治病的。有的时候你不支架还不行，你最起码我得先把命保住啊。完了之后我们去想法治疗，什么方法？就是从根本上去化瘀，就是让我们没有淤堵形成，这是一。其二一个呢，最好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给它修复好了。这是最好的，对吧？你要把它修复之后，你憋闷啊、疼痛啊，这不就不会再出现了。咱们用的深白它是化瘀的，通血管的，用这鹿胎呢它就是起到修复的，就是让我们这一部分心肌细胞能够得到修复，就讲话了，你别继续萎缩下去。是这么个意思。
1: 我是听邻居介绍啊，听你介绍的。

0: 我听了能有半个月
1: 啊，
0: 觉得讲的不错，每天给咱们患者看病问诊呢都有耐心。
1: 嗯，
0: 哎，我思来想去啊，决定就试试
1: 啊。
0: 三百顺应颗粒和乐台呢，我就用上了。第二天，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手脚热乎了。
1: 是啊，
0: 这个腰啊、膝盖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1: 对不对？这不是通开了吗？
0: 哎，
1: 就是化瘀，化瘀就是通啊。啊，
0: 是，腿脚呢也有劲儿了。
1: 嗯，
0: 用了今天的心脏啊，好多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喘气呢也顺当不少。
1: 是啊，
0: 哎，尤其是带上这个心脑上高治疗以后啊，
1: 嗯，
0: 心跳呢可稳当了。
1: 嗯，
0: 不那么发慌了。
1: 啊，
0: 还有脑袋呢也得劲儿了。
1: 是吧？
0: 血压呢也平稳了、哎、
1: 啊！
0: 发现呢，这几宿呢，我这觉睡得还好了呢，
1: 是吧？
0: 完了呢，再搭配上这个治疗仪，
1: 嗯，
0: 内外同治，
1: 嗯，
0: 效果真是太快了。
1: 对，
0: 大林老师啊，
1: 嗯，
0: 我用的时间呢，
1: 嗯，
0: 一共就5-6天，也短，哎，
1: 对，
0: 我现在啊，虽然那个心脏疼减轻了点，
1: 嗯，
0: 哎，喘气呢也舒坦点，
1: 嗯，
0: 但偶尔啊还是有点憋闷，走路急了呢还是不行。
1: 嗯，
0: 你看我还需要注意些啥不？
1: 好，首先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正常，
0: 嗯
1: 啊，因为毕竟你才用5-6天，这5-6天起什么作用啊？一是强心，二一个呢，的确帮助我化瘀了啊，使我们心血管疏通了。
0: 嗯、
1: 但是你像刚才我说的，萎缩坏死的一部分心肌细胞，它并没有真正好起来，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还得接着修复它。这买舒心颗粒一天用3次，早中晚一次一袋，完了这个鹿胎饮片一天用1次啊。那咱们的机器呢，就是一天最好我说是2次，每次半个小时以上啊，得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啥意思？病来了，你像我这心梗脑梗说倒下的人就倒下了，对吧？
0: 对，
1: 哎，我们这病去如抽丝，它是一点一点化瘀，一点一点使我们经络气血啊疏通开，所以别着急，慢慢来啊，正常用啊，嗯，要是不够的话呢，赶上咱们说就活动机会，适当的咱们再补点，毕竟说咱治病需要个过程，而且这次也是给咱省钱，也是帮助咱好病的，对不？
0: 对对，我都听你的，
1: 嗯，
0: 我一定坚持用。活动呢买的合适，
1: 对呀、
0: 花一份钱呢才吃2样药，
1: 嗯，
0: 这合着一盒药呢才是200多块钱，
1: 对呗，
0: 嗯，额外还送我们心脑上高治疗仪，这么个好宝贝，
1: 嗯，
0: 自己买那得多少钱呢？
1: 哎，你要光买的话，这一台仪器就将近4000块钱。
0: 是啊，这回报上名了，
1: 嗯，
0: 我打算呢给我老伴也带上，嗯，
1: 行，
0: 他之前那段时间吧，这体检心肌也缺血。
1: 啊、
0: 血压有点高
1: 啊，那得注意。
0: 是，趁着不严重就带着呗，也不耽误啥呢。
1: 嗯，
0: 所以麻烦了，这12盒三百和这个鹿胎啊，一定给我订上啊。
1: 行，我一会儿跟熊说一声。另外呢，还是那句话、
0: 嗯、
1: 啊，预防大于治疗，就是我能预防，就说明我这病不重，这是最好的，知道吧？
0: 嗯嗯。
1: 而且呢，我经常说，一定要把这急救变成日常啊、
0: 嗯，
1: 尤其你像有高血压。啊，有心脏病的，预防好了，别出现心梗，别出现心绞痛，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啊。
0: 好，好。
1: 哎，好嘞，
0: 太谢谢你了，大哥。
1: 没事。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嗯。
2: 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六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1周，一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 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泰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你。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成立，将助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长海力量；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海岛渔村海味亮相城市惠民大集。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吴忠言报道。6月29号，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四海一家机制实现了从市级层面的联合向县域治理融合的实质性跨越。大连市边海防、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局、市海洋发展局、大连海事局、大连海警局的领导出席揭牌仪式。大连市边海防办副主任、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局局长史春雷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长海县海上管控工作已有的坚实基础，并对联勤联防中心下一步的实体化运行和实战化攻坚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各协作单位要扛牢属地责任，凝聚各方合力，切实将四海一家的机制优势转化为守护蓝色

0: 国土的实际效能，为维护滨海防安全稳定，助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长海力量。长海县政府副县长谢家强表示，长海县滨海防各部门将加速吸收市级联勤协作机制的工作成果，尽快锻造出具有长海特色的联勤联防实战战力，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质效，为保障县域海上产业大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揭牌仪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参观了长海县四海一家联勤联防中心，实地了解运行准备情况。据了解，四海一家联勤联防协作中心由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共同参与，重点查处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三无船艇作业、无证航行、违规改装等行为。记者曲以你报道。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合力，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七一前夕，长海县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活动为党龄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23名老党员逐一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党龄50载老党员，让他们历经岁月沉淀的坚守与信仰在海岛传递，激励后辈党员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初心，坚守为民初心。6月29号，长海县融媒体中心、长海县税务局、烟草专卖局、大连长海海事处四部门党支部联合开展铭记历史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大长山岛镇西大碑遗址公园，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整齐列队，认真聆听海岛近代屈辱历史，齐声唱响红色歌曲，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中，大家以史为鉴，凝心铸魂，在联建交流中对标奋进，纷纷表示要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海岛发展动能，在深耕基层、实干为民中书写初心使命新篇章。本台消息，深化党建引领城乡结对共建，健全便民惠民服务体系。上个周末，受大连市人民路街道冬日社区的邀请，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回龙村供销社走进城市惠民大集，以地道渔家海味架起城乡连心纽带，创新打造党建搭台促销发力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市集上人头攒动，市民们纷纷驻足在回龙村供销社摊位前，品鉴选购来自海岛的原生态渔家特色产品，炸栗幌、香酥扇贝、鲜炸贝边等特色海味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摊展海味单品不到两小时全部售罄。此次党建惠民市集精准满足市民对海岛特色食品需求，并以市集为展示窗口，有效破解海岛特产外销渠道单一、地域流通受限难题，切实把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民生服务实效，把海岛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优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近日，大长山岛镇政府组织三官庙村村委会联众海上救援支援服务队，在三官庙村北部近海养殖海域开展海上渔业应急救援实操演练，以实战锤炼海上应急救援队伍，筑牢近海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演练现场模拟养殖木船突发机器故障、人员趴覆船舷悬空遇险的情境，指令下达后，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划定警戒海域，携带救生圈、抛投器、救援绳索等器材奔赴险情点位，规范完成人员搜救、落水救助、器材实操以及故障船舶拖带转移，整个流程环环相扣，展现良好应急处置与协同水平。演练结束后，指挥组现场复盘，细化完善快速响应、协同救援、善后处置标准化流程，以推动演练成果转为常态化、规范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近海。

0: 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2026一季度，大连上市公司经营韧性持续显现，实现营业收入1278亿元，规模净利润合计85.59亿元，同比增长 37.74%。 一季度24家上市公司实现盈利，18家公司营收正增长，20家公司公告2025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现金分红总额度为 96.42 亿元，整体现金分红比例连续两年处于历史高位。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5: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赵子龙截江夺斗，孙尚香夫人可真急了，一看把他儿子给抢走了，那还得了，吩咐手下的侍女给我打，把子龙捉起来。捉子龙那可太难了，呵，这些侍女呼啦围过来了。要知道孙尚香身边的这些侍女都有两下子，这个抬手就来个插花盖顶啊，那个往下一俯身就来个枯树盘根，子龙哪能跟他们打呀，这不剑一换手，用手这么一划了，别跟我这捣乱了。他没点使多的力气，就这一下，再看那些侍女都成不倒翁了，搬不倒，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全躺下了。子龙转身要走，孙尚香急了，唰一下就把宝剑抽出匣外，他过来举一剑就劈呀。这下子龙可为难了，怎么，你想啊，在那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赵子龙毕竟是刘备手下一员武将，说起来呢，孙尚香那是主母啊。如果说刘备要做了皇帝，那就是正宫国母皇娘。那么赵子龙身为一员武将，动不动就跟皇娘打起来，那也太没谱了。但是你说他不打吧，不打他走不脱呀。这时候这个阿斗醒了，阿斗啊，从小就这样，吃得饱睡得着。睡得正在香甜之际，他一听这么一喊，睁个小眼睛一瞧，哟，他妈妈跟赵子龙打起来了。那子龙是他叔叔啊，这孩子能不哭吗？孩子这么一哭，孙尚香心疼了，子龙呢着急了，都怕呀把这宝贝蛋给惊吓着。子龙这么一想，这怎么办呢？周母，你可不要逼人太甚，再要是这样，休怪子龙不归了，给予严重警告。你注点意，你要把我挤兑急了，我可要还手了，就这意思。孙尚香哪听那个呀，你想想，孙尚香从小娇生惯养，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呀，从小脾气就那么大，嫁给刘备之后，那刘备对孙尚香感情可好了，也不知道怎么疼怎么哄了。你想他没烧过这个呀，今儿赵子龙这一说，孙尚香就火了，一剑紧似一剑。子龙赶忙把剑往手中这么一横，你这不真欺负人吗？这不欺负死你！唰的一下，一个薄草群蛇，刺来，坏了，怎么了？把孙尚香那宝剑呐、 给小动

0: 哎呦，村上相，这下他可真急了，是连着急带生气，他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呀，这他哪能受得了？梆啷把这板尖剑往他这么一扔，往地上一坐，把压箱底儿的本领拿出来了。什么本领？哭了。感情孙夫人也哭，照样哭。你把他欺负急了，他觉着他受了委屈了。孙尚香坐这一哭，子龙汗都下来了。您想想当时这场景啊，孙尚香坐那儿哭，赵子龙这夹着阿斗，这怎么弄啊？这个子龙一想啊，嗨，夫人，你爱怎么生气就怎么生气吧。慢慢啊，你要能理解了，那我就感谢你了。理解不了，咱们就这么地吧。你看国泰，你爱看谁看谁，你得把阿斗给我留下。他一抹身就上来了，由船舱里出来了。最嘎呀是这周善，他怎么嘎呀？这周善啊，把这船舱看了三回了。他一看，好，郡主跟这赵子龙打起来了。哎呦，在肯定是你又躺着，有坐着，有跪着，有趴着的，又哭的，又叫的，这怎么办？周善眼珠一转，我不理你们了。他告诉水手，玩命开船，赶快回江东，不但我把夫人接回来了，哎，把阿斗啊给包回来了，我还拐回赵子龙来。哎，你有多大能耐？你有多大能耐到江东了？他快开船！子龙上来一看就明白了，他瞅啊，他找那周善，心说这个家伙太坏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小船呢？小船没影了。那老渔翁啊，一看赵子龙飞身纵上大船去了，那老渔翁一想，坏了，这事情小不了，别把我呀给拐进去，干脆我打鱼呀喝酒去得了。他走了。哎呦，这子龙可着了急了。周善呢，藏在那些军兵的后边，他告诉快开船呐。正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就见远处里啊飞来三只板江战舟，船头上站了一员大将。他大喊这么一声啊，就这一声喊声把那江水的声音都给压没了。你想这声音多大的？嫂嫂，把侄儿留下了。张飞来了，子龙长出一口气呀，心说：“哎，太好了！怎么别看赵子龙啊，就是对刘备这么忠义，但是那还多少的，差一层呢。嗯，这一层差多少，现在还不显，马上咱们这书就要说到了。哎，到了关键时刻，那就看出来了。所以这张飞追来了，行了。”这跟夫人好交代了。这时孙尚香已经从舱里就出来了，满脸是泪啊，手里提了把刀，宝剑剩一半了，不能要了。这时那板江战舟追过来，只见张飞张翼德一跨腿，弹一下上来了，到孙尚香的跟前插手施礼：“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去你啊？”孙尚香一见张飞更难过了：“怎么，你哥哥没在这儿？你看我让人家把我给欺负的，这赵子龙太不像话了，是有这么回事儿。”“哦，您去看国泰呀，那行，可您得把侄儿留下，这不能带走。”“怎么，要知道我哥哥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点骨血，您给带走了。嫂子，您带到天边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什么，那是母子之情，这点道理我们还懂。但是您别忘了，您那位兄长还有个孙权、孙仲谋呢，他把我侄儿扣那怎么办呢？”“对，不过您也别哭了，别嚷了，您呢尽孝道之心去看国泰，我跟四弟回荆州。四弟，走，咱们走，这么走，过来，闯关。”上了板江州了，张飞回过头来冲着孙尚香拱了拱手：“嫂子，这么说得了， 您回江东之后要是还念起和我家兄长恩爱之情，您早点回来。如果说要有什么难分难解的事情回不来，等我哥回来再想主意接您去啊。再见吧您俩，走走走，咱们走咱们走。哎呦，可把孙尚香气坏了。三弟，我把你盼来了，结果你向着赵子龙。夫人这投江的心呢、啊、是你们赶忙给拦住了。不管尚香怎么难过吧，人家张飞和赵子龙回去了。这一道把张飞给感谢坏了。四弟啊，你可为咱哥立了大功了。哎，太棒了四弟。你瞧我听见信儿都晚了八秋了，差点没把我急吐了血。军事也不知道，你看咱军事都火了，这不来了吗？诸葛亮也来了，这事情太大了。诸葛军事也知道了。到这会儿子龙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军事一听得了，夫人生气啊，就让他生会儿气吧。我看这里面十有八九是孙仲谋做了手脚，就看夫人能不能回来吧，以后再说了。哎，这阿斗怎么办呢？他父亲刘备去益州去了，母亲回江东看他姥姥去了，这孩子不能委屈着，那哪能委屈着，那了得吗？那个光保姆就雇了46啊，哎，看着哄着捧着。恰恰就在这时，刘备那边的情报来了。那时候有这词儿吗？反正是消息吧，就来信儿了。刘备取益州不下，不但取不下益州来，不幸的是军师庞统啊丧命在落凤坡，可把刘备给难过坏了。他请诸葛亮无论如何带兵去增援他，诸葛亮想这怎么敢耽搁呀，就把荆州交给了关羽关云长，合着这个荆襄九郡呢就全归关羽统帅了。诸葛亮带着张飞和赵云赵子龙接应刘备，呵，一路上那是攻无不胜克无不取呀。到益州和刘备合兵一处，可是几经鏖战呢、啊、才把这个益州取过来呀、啊、好不容易、啊、大家都很高兴。刘备呢封赏文武，哎，每个人都这个晋升三级，同时呢封这个张飞张翼德为新亭侯，封马超马孟起为都亭侯啊。关羽呢早就是侯爵了，汉寿亭侯嘛，封赵子龙呢为镇远将军。您看这就差一层了，这么大的赵云赵子龙立了那么多的功劳没封侯。这可能就是因为子龙这个关系还差一点。哎，关羽和张飞是刘备的桃园结义兄弟，马超马孟起呢出身将门呐、啊、那是名门之后，马腾的少爷。子龙出身比较寒微，再说呢又没跟这个刘备啊结为过兄弟，别看一口一个四弟，哎，就在这一点小地方就看出来了，这里边多少的有那么一点差别。可是赵子龙本人什么想法也没有，哎，子龙这个人从不争功不抢功，哎，安排到哪儿就是哪儿。别人呢好像都有些想法，好多人替子龙啊都不平，子龙倒没什么。随后刘备想把这个得过来的这好多庄园呐、啊，你像什么这个桑林呐、啊、橘林呐、啊，啊，什么橡胶园呐、啊，那年头没有橡胶园，就是财物吧、房产吧、所有的东西吧，想呢，分发给这个文武，因为大家随我征战这么多年了，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现在大家都应该得点实惠了，哎， 就是说大份小份匀了份，哎，按工行赏。钟文武这么一听啊，都挺高兴。当然了，你个封赏嘛，加官进爵，而且这还又给宅院又给粮草，这是不错的呀。刘备刚说完这番话，赵子龙出班插手施礼主公，这东西分不得啊。刘备一愣，子龙何出此言呢？主公啊，我们新取益州，站脚未稳，民心未定，不能这样分发东西。当年汉武帝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霍去病，此人六平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汉武帝想给这个霍去病大将呢修造府地，就是把他那个宅子给他翻修一下，被霍去病婉言谢绝了。他说现在边陲未定，并不那么十分太平，不能够啊给我修什么府地，马上就去追求享乐，这不行。劝说了汉武帝，不但宅子没要，哎，同时呢他还日夜为国为民守边陲啊。这员大将那立过多大的功劳啊，再说了，汉武帝那时候已经得过天下了，现在咱们才多点的地方，意思之间好像告诉刘备，主公您别忘了，荆州咱还是借的呢，益州咱刚得过来，不能这样，要分可以，得把这些东西什么田园呐、房产呐、等等的吧，要分给黎民百姓。那么这些人有了地了，他心里就安稳了，哎，他就要安心种地，增加生产。这样的话，咱们好向老百姓去要赋税，老百姓富了，国也就强了。这样慢慢的，咱们的力量也就大了。你只有让百姓安下心来，他才能够增加生产呐、为国出力呀、主公您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现在咱还不到分这个的时候呢。哎呦，就这一番话，不在场的文武说的在袍袖里边都挑起了大指，哈哈，赵子龙这员将军可真了不得呀，你瞧人家是怎么想的。哎，子龙首先他不要，他要分那就得是大份的，起码得分个一二百间房子，你得给他多少多少田园，人家都不要，诸位咱们全别要，哎，先呢把这东西给老百姓，老百姓太苦了，几经战乱，刘璋当年在这盒镇守，此人十分昏庸，不管百姓死活，现在老百姓好容易把刘皇叔接来了，您先把东西分了，这百姓该怎么想？哎呀，得人心者得天下，我家主公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霸业没有个不成就，大家特高兴。刘备这么一听，哎，四弟呀，你想得太周到了，好，就依四弟，文武百官呢没一个有意见的，大伙儿都高兴，而且无不称赞。嚯，不多的时间就把这益州城给治理的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哎，连年丰收，真不错呀。刘备呢自领了汉中王，自己封自己呀为汉中王了，现在是兵也多了，将也多了，粮草也充足了，这个势力大多了。刘备呢派人到荆州去告诉关羽啊，让关羽出兵兵取樊城去打曹操，我在这边发兵，兵分两路，取了许都之后灭了曹贼，天下可定。把这信传过去不久啊，刘备这是连接捷报啊，哎呦，这关羽关云长可太厉害， 水淹了七军，生擒了于禁，力斩了庞德，身为大阵威震华夏，可把刘备给高兴的，还是我家二弟呀，真称得起是世之虎将，谁能是他的对手啊？看来曹贼可灭，天下可平了。自己刚要起兵，就在这时有人求见刘备。什么人？廖化。哎呦，刘备这么一听，这是跟随关羽镇守荆州的大将，让他来见我。廖化从外边往里这么一走，刘备一看呢、当时眼就直了，怎么这廖化太惨了，浑身是土，满脸是泥呀、头上的盔不见了，身上的甲也没了，那战袍撕的一条子一条子的，靴子全都刮破了，扑通一下往汉中王刘备跟前一跪，是放声大哭。怎么了？原来关羽关云长败走麦城，被江东所害。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4: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3: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4: 对。
3: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4: 对，
3: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4: 太香了，这个
3: 就是老味道，
4: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对了。然后呢再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4: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3: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4: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3: 完全没有，
4: 对
3: 不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4: 对，
3: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4: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3: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

0: 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这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
0: 送
1: 3盒，
0: 再
1: 送
0: 3盒，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1: 啊，
0: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房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1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呀，
1: 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了化益州报丧啊，感情关羽大意失了荆州，被江东给杀害了。这关羽这人呢，也特意的狂妄傲慢了。人家吕蒙啊，就那江东大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荆州，逼得关羽夜走麦城，中了人家的计，被江东给杀死。哎呦，廖化呀，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当时刘备大叫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可把文武吓坏了。这一通呼叫，好不容易把刘备给叫醒了，他是放 声大哭啊，哎呦，哭的这个伤心呐、啊，大家无不落泪，要给关羽在这会儿重修一座坟墓。要说起来，这关羽也够可怜的，也难怪刘备这么哭。他被江东杀害之后啊，这个孙权怕担责任，把关羽的首级给曹操送去了。曹操是干什么的呀？他一瞧，嘿，孙权，你这个家伙啊，真够坏的呀，这不嫁祸于人吗？你把关羽杀了，怎么把脑袋给我送来了？这哪受得了？他配了一个檀木的，檀香木的呀，就身子，就把关羽这个头啊，给埋在洛阳了。洛阳那不是有座关林吗？孙权呢，就把这个关羽那尸首给配了一个檀香木的头，给埋在当阳。哎，就是归这个宜昌所属。尸首一处，那么大的关羽关云长，这刘备怎么能不难过呀？那么他又在成都这块呢，给关羽修了一座衣冠冢。衣冠冢啊，没有别的可埋了，哎，就给啊做了一套衣服，哎，帽子给埋起来。刘备可太伤心了，要发全国的人马，就倾国之兵啊，给二弟关羽报仇。就在这时啊，传来一个消息，曹丕称帝了。曹操死了之后，他儿子呀、啊、当了皇帝了。哎呦，这下把刘备给气坏了，怎么小儿曹丕敢称帝？你不知道这儿是正统吗？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正经八百，正宗榨菜，榨菜就说这意思吧。反正我是真正的应该做皇帝的，你怎么能坐下呢？气得刘备马上称帝了。他跟曹丕啊比着，你看称帝之后，首先第一件大事还得给二弟报仇啊。青铜人马呀，要兵发江东。众文武这么一看，心里头都不是滋味，怎么回事？觉得不是时候，不单时机不成熟，再者说呀，也不应该去打孙权，要说打得去打曹魏，也就是说去取曹丕，可这话不是吗？没人敢说。大伙这么一看，这位皇帝刘备眼睛都红了。他大聚文武，商议进兵的事儿，谁都不敢言语。赵子龙出班了，万岁，使不得，绝不能发倾国之兵兵取江东啊。子龙就这一句话，说的刘备捏呆呆，就看着赵子龙半晌无言。刘备觉得奇怪，爱卿，你这是何意？他真有点急了，你怎么能够拦住我？陛下，您应该知道啊，现在国之大敌乃是曹丕。你别看他称帝了，他父亲曹操就是汉贼呀。现在您要打的话，应该是北取曹魏，联合江东，这样才能够深得民心。如果您要是撇开曹魏去打孙权，奇错大错。再说孙权的势力不小， 一旦两下交战起来，一时半晌难以分出上下高低。这个时间这么一抻长，那么曹丕就有可能进兵西川来取咱的益州，这样我们是首尾难顾。往陛下三思。嘿，大家呀，用他钦佩羡慕的目光就瞅着赵子龙。赵子龙真乃是忠臣也，你别看没封人家侯爵，哎，该说话的时候站出来说话，这是什么节骨眼？谁敢劝刘备啊？所有的文官都闭口不敢言呐。这时候恐怕要是一说，刘备要一翻脸就能把你给斩喽。自古来，文官死于剑，武官死于战呐。就因为直谏皇帝，哎，堂堂堂把这话在皇帝面前全说了，你倒是说了。其实这番话没有半点歹意啊，是为国为民呐、啊。但是皇帝一旦要是昏庸了，他听不进去，他就要先杀了你呀、啊。今天拦阻刘备本应该是文官的事情，可是武将赵子龙出来挡驾，这太不简单了。一番话说的满朝文武是点头宾服，子龙将军这话说的对。可是您再看那刘备脸呐，都青了，怎么回事？气的他眼含着热泪瞅着赵子龙。赵爱卿，子龙死逼，把刘备气晕了。他不知道怎么称呼赵子龙好了。咱们我万万也没想到，在我要给我二弟关羽发兵报仇之际出来挡驾的居然是你赵子龙。子龙，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与关羽情同手足啊？我们桃园结义当时说的明白，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兄弟三人刘关张宁愿呢、啊、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啊。嗯，现在江东孙权杀害了我的兄弟，我怎能不为其报仇啊？子龙，你赶快归班休得拦阻。刘备眼泪都快要下来了，真不高兴，他用手拍的那个龙书案是啪啪直响。就在这时，谁还敢说话啊？不管是谁呀、啊，赶快把要说的话收起来，该哪儿站着哪儿站着去吧。赵子龙也急了，陛下万万不能发兵，啪，他把袍子一撩，扑通跪下。陛下应该知道，北伐曹魏去灭曹丕，此乃是公也。您为了关羽二军侯兄弟之情，发倾国之兵去取江东，此为私也，望陛下公私分明。赵云眼泪也快下来了，我知道你们兄弟是什么关系，情同手足，不亚如一母所生，可但是有一样，这是国家大计，民族的安危，我赵子龙不能不讲。哼，这几句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啊，把这话一个字一个字要扔在地上都得当啷当啷的听个响。告诉你，你要是发曹丕，这是公事， 会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

0: 已发江东啊，就为了兄弟这点情谊，那是私事，是个小事，大小公司你得分清喽。
1: 哎呀，刘备这时候他报仇的怒火已经把他头给烧晕了，他什么也听不进去。再者又说，今日之刘备非昔日之刘备了。哎，过去那皇帝呀、啊，他没成气候的时候，他可和气了，见人不笑不说话，亲切极了。当他坐下来之后啊，你再说什么他就有点听不进了。你要紧着跟他这么一说，他就往旁边合计了，是不是他要把我弄趴下，他坐这位置，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得了。有多少历代的封建帝王杀害了无数的忠良，数不胜数啊。今天呢，刘备听了赵子龙这番话，他真想把那龙胆拿出来，啪嚓一下往桌子上这么一拍，将子龙推出斩首。可是没说出口啊，刘备站起来绕过桌案，给赵子龙深施一礼：赵爱卿，你不要再劝阻我了，什么公呀私的呀，我明白我领兵伐曹丕，曹丕呀、啊、是篡汉之贼，深得民心呐、啊，但是现在我顾不得这些了，我管不着他篡不篡汉了，我得先杀闭眼儿孙权呢、啊，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喽。他当即传旨啊，让老将军黄忠、魏延、柳化为一二三三路先锋官，传旨到阆中，让张飞、张翼德挂印为总先锋，合兵一处，兵伐江东，自己要亲统倾国人马70万雄兵，给关羽报仇，让诸葛亮留在益州这盒镇守，让赵云、赵子龙督压粮草。惨透了，您瞧这差事，让子龙啊当压粮官了，压粮运草啊，说明啊刘备对子龙已经不太那么十分信任了。哎，你这么劝阻我，我要带着你去打仗，你还不得跟着我捣乱呢，干脆你给我压粮运草吧。散朝，袖子一摆，什么话也不说了。哎呦，文臣武将一个个无精打采的，都各回各府了。子龙回到家里来是双眉紧皱啊。樊氏夫人一看，将军呢、啊、怎么这么不高兴，朝里出了什么事？哎，子龙叹了口气，夫人一言难尽。他就把这番经过跟樊氏夫人说了一番。夫妻嘛，有话不在这儿说，上哪儿说去呀？樊氏这么一听，将军，您不能再劝阻皇帝了。别看我没到朝中去，我听说皇帝非要给关羽报仇不可，人家亲如手足的兄弟。将军，有句话妾身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可别不高兴。不管你怎么样在刘备皇帝面前呢尽忠，那还差着一层呢。哎，子龙点点头，我何尝不知啊，可是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这样一来就耽误大事了，我还得去劝谏，可把樊氏吓坏了。怎么，这可不行啊，我听人说过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哎，子龙将军还要去劝阻陛下，你要再劝皇帝就要翻脸了。虽然

0: 当时你劝阻，妾身没在那会儿，我已经看到这个场景了，也就是将军你换别人一定推出殿外斩首，就把他杀了，你可不能再去劝。嗨，子龙这么一听，我哪能想那么多呀，啊，有些事情我何尝不知道，我劝皇帝，我知道他不爱听，不爱听我也得劝呢，这可怎么办呢？凡是想了想，哎，将军，不妨啊，您去找一找诸葛先生。哎，对，子龙连饭都没吃，来找诸葛亮。诸葛亮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儿？嗨，全知道，但是无法开口。话又说回来，那不是三顾茅庐刚刚请出诸葛亮那时候了，言听计从啊。现在诸葛亮要说些什么，刘备也听不进去。老实说，赵子龙的那番话都是诸葛亮要说的话，子龙将军汤汤汤都给说出去了。诸葛亮是十分称赞赵子龙，但是怎么样，陛下不听啊。那么现在子龙找来了，那我怎么着也得去见见皇帝呀，走吧，子龙将军，你随我一同去。上哪儿见刘备去？不用上宫里去，上教军场。这是真干了，刘备啊，亲下教军场操练人马。我要不把闭眼儿孙权碎尸万段，把他扒了皮抽了筋挫骨然灰倒点人油蜡，解不了心头恨。我刘备抓住孙权之后，我得拿擦窗把他擦喽，把孙权擦成丝儿，剁成沫，包饺子，我把他吃喽，才算给我二弟关羽报仇。这刘备也够狠的，大家正在教军场那练兵的诸葛亮带着赵子龙来了，得怎么劝？两人商量一道，终于有办法了。到这会儿也不说呀劝阻的事儿，诸葛亮来看看陛下，哎呀，您亲自在此练兵啊，哈哈，先生，你看我操演的人马怎么样？我要和闭眼儿孙权决一死战。嗯，不错不错，陛下，您御驾亲征啊，嗯，十拿九稳，东吴必灭，孙权就擒，那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嘿嘿，知我者，先生也。哎，刘备一听挺高兴。哎呀，可有一样啊，这个事情不大好。嗯，刘备一愣，先生你说什么？不大好？什么不大好？我觉得呀，小小的东吴，就是那孙权、孙仲谋啊，陛下您要是轻取万圣之尊，御驾亲征江东，不值得，是吗？应该，应该您就派一员大将，足以就能把江东平了，把孙权灭了，给关羽把仇报了。刘备一听，可也是，还是我亲自去吗？先生言之有理。话未说完，有人来报，启禀陛下，有张苞小将求见。说着话，这时只见从外面进来一员小将，披麻戴孝啊，眼睛哭得通红，哭通通跪倒在刘备的跟前。刘备这么一看，哎呀，我家三弟一德，休矣。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

0: 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5: 点我点我
12: 点我点我，
15: 番茄牛腩
12: 香酥鸭
15: 留下仁
13: 蒜蓉菜心。
1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1: 吃吃吃，别停了。
1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2: 那打包吧。
1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怕。
1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9: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9: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9: 开卷有声。
21: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

0: 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9集阿蛮心事。李隆基就在刘幽琼面前坐下，微笑道：
3: 先生观察隆基恐非一日，请问先生，若皆以此等眼光来看隆基，隆基岂不成众矢之的？
2: 刘幽琼闻言一愣，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大凡人之秉性发乎天成，往往自小极大，从细微之处。大凡人之秉性发乎天成，往往自小极大，从细微之处透出本质。据说八岁的李隆基有一次入宫，曾被武义宗拦阻。李隆基慨然说出这是我家朝堂爱你什么事儿的豪言，一方面显示了其英武的性格。

了皇帝，然而转瞬即逝，父亲当了皇嗣也说没就没了。探究各中缘由，他发现父亲始终是一个被动者，就像一枚棋子，任人随意拈起然后随意落下，始终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位能够左右自己一家命运的下棋者为祖母则天皇后，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下棋者，源于她掌控着这个国家。至于后来的局势，李隆基看得眼花缭乱。伯父李显当了皇帝，不学父祖的励精图治之风，反而宠信韦皇后和武三思，使朝纲紊乱，政绩松弛。李隆基打心眼里瞧不上自己的这位皇帝伯父，他始终认为祖母选择自己的伯父而不选择自己的父亲当皇帝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事情很明显，伯父李显向无主义，且任人唯亲，父亲李旦虽然恬淡无为，然头脑清楚，日常修持儒家之术，治国能耐明显比李显要强。当然李隆基这样想也有自己的私心，父亲若当了皇帝，自己就成为皇子，也就有了当太子的可能。想想当初的太宗皇帝，其功劳很大，毕竟是皇二子，靠着其谋略及玄武门之变，结果也成了皇帝嘛。对于李隆基刺激最深的是太子重俊的未遂政变，若此次政变成功，李重俊可以一跃成为皇帝。李隆基事后仔细打听了事件的各个细节，忽然发现发动一场政变其实并不难，若能把握好，则皇位伸手可及。假若那日李重俊少些犹豫，带领兵士快速攻下玄武门，将皇帝皇后擒入手中，就是此后的皇帝援兵来得再多也终归无用。成则王侯，败则贼，此话一点不假。若事变成功，李重俊也不需要用自己的头颅祭奠武三思了。李隆基死后每每想起这场事变，心中都会替李重俊感到惋惜，毕竟未立大事显得稚嫩呢。李隆基有时把李重俊想象成自己，若自己成为事变的主人，首要者需控制皇帝，李重俊先杀武三思等人，打草惊蛇，让宫中的皇帝等人有了准备，可谓本末倒置。那一日李隆基忽发奇想，一个毛头小子李重俊尚且能够酿成此等大事变，可见皇位非为天授，是能够用实力来谋取的。当初陈胜作为一个草民庶族，就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皇子，为何不能有如此胸怀呢？李隆基被任命为潞州别驾，虽整日徜徉在乐舞游宴之中，身侧又有美女相伴，然其心中日思梦想的就一件事儿：改变自己的命运，追逐权力以获取人们的尊敬。他返京之前，韩宁礼为其卜筮，其心间念叨的则是这样一件事儿：此次回京，自己能有所斩获吗？李隆基的心事无人知晓，返京后滞留不归，看似无意中交结众人，其实内心实有目的。所谓乱世出英雄，眼前堪为乱世，则蕴藏着无尽的机会。李隆基知道要想成事必须有人脉资源，这也是他看似无意交结众人的原因。刘幽求现在闻李隆基所言一时发愣，若答众人皆能看出李隆基意图，则显得李隆基行事实在是低劣，若答众人未能看出，唯自己能识，自己岂非成了神人？思虑至此，刘幽求一时踌躇未答。他沉默片刻，觉得避开话题非为良选，
遂答道：

0: 忧求处心积虑，欲攀援晋升机会，所以以小人之心度殿下之腹。此等幽暗之心，常人一般难有，殿下勿多虑了。
1: 李隆基见刘幽求通过贬低自己来答，觉得这人堪为机智，心中甚喜。他默思自己数年怀此心事，此后若能与眼前之人逐项沟通，定有裨益。太宗皇帝曾说过，以一人之智难决天下之物，所以其为秦王乃至为皇帝时最爱招引人物，其身边也常常围绕一大帮能臣猛将，大事方成。其思念至此，再度知刘幽求守道：
2: 啊，先生不必太谦，我们今日误谈实属天意。隆基许多日子以来心中郁闷，又想有所作为，奈何无人言说。今日得遇先生，乃上天助我，今后我有犹豫，当敞开心扉，请先生示意，望先生勿却。我将先生以为良师，也请先生妥善保密，如今日之语，不需向普润禅师透露。
0: 殿下放心，有求自会谨记。
1: 刘幽求紧握了一下李隆基之手，郑重说道。他知道李隆基能对自己说出这般话，明显已将心事交托，则普天之下唯己一人而已。刘幽求思念至此，心中狂喜，他知道自己已然下了一大注，此生的富贵唯系于眼前之人，成功与否取决于今后的努力和天意。第三十集，吉兆入宫。这时就听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0: 请进。
1: 刘幽求叫了一声请进，就见普润身后立着王毛仲。他们步入堂内，王毛仲躬身说道：
3: 主人，刚才宫内来人入府宣旨，圣上让林子王速入宫觐见。
1: 李隆基哎呦一声，知道宫人宣旨后，王毛仲再来到这里已废去许多时辰，遂起身拱手道：
2: 禅师，刘先生，如此就告别了。告辞，告辞。
1: 说罢快步出寺，跨马向北驰去。普润与刘幽求眼望着李隆基绝尘而去的背影，心中皆生出一个疑问：
0: 出了什么大事？圣上竟是如此急躁？李隆基虽为亲王，毕竟官微，若有什么军国大事，这皇上也不用找他商议呀。
1: 然肯定不是坏事，若那样也不用大费周章派人宣旨了。两人对望一眼，终无头绪，遂又步入寺内。李隆基一路上猛抽马鞭，马儿在街道上狂奔，多次欲撞上行人。
2: 吉兆到底是什么事？莫非怪我久至京中不回潞州吗？
1: 李隆基在马上思来想去，皇帝如此急召自己，大约只会在这件事上询问自己，现在自己又耽误入宫许久，皇帝若再雷霆一怒，弄不好会降罪于自己。李隆基毕竟是马球高手，在路上风驰电掣，脑袋里还在那儿快速猜疑，掌握马儿犹如画境，可谓人马一体，在街道上奔驰腾跃，惹得行人为之侧目，许多人啧啧赞道：方寸之间腾跃自如，实乃马上高手。说话间，李隆基已然驰入朱雀门，很快就到宫门前。他提身下马，然后报名入宫，一溜小跑，弄得周身大汗淋漓，在太监的引领下进入太极殿西侧殿，入内即叩首道：
2: 臣
4: 李隆基奉旨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李显此时正在殿中转悠，一脸怒色，见到李隆基前来斥道：
5: 哼，你已然为官身，缘何有如佛浪子弟一般嬉戏无度？我派人宣你，为何耽误许多时辰方来？
2: 回禀陛下，臣不在府中，所以耽误了许多时辰，望陛下恕罪。
5: 你好像在潞州为官吗？不好好在任上为国出力，却滞留京中嬉戏，该是不该？
2: 臣该死，臣这几日正准备行装，欲动身回潞州。
5: 好了，你起来吧。三郎，眼下有一件大事，你若替我办好了，我可恕你之罪，还能再加奖赏。
2: 谢陛下。陛下，不知臣有何能替陛下效劳？
1: 李隆基一听李显对自己改了称呼，知道今天有惊无险，遂殷勤探寻。李显闻言一挥手骂道：
5: 哼，若提起此事，让朕实在恼怒，可恨啊，可恼！朕养了这一帮人，实在是养了一帮饭桶，看其模样，一个个生得白白胖胖，一到场上顿时丢盔卸甲，立马败下阵了。
2: 陛下，莫非边疆有事吗？
5: 什么边疆？这帮死猪整日里拿着朕的俸禄，吃着朕的美食，到了球场上竟然连吐蕃人都斗不过，朕丢脸死了。堂堂一个大国，竟然败在吐蕃人手中，丢脸，实在丢脸。
1: 李隆基恍然大悟，他也听说吐蕃使团年前入京欲迎金城公主，随团还带来一个马球队，欲与大唐马球手比试一回。吐蕃人早知当今皇帝最爱马球，专带马球手入京，目的也是为了取悦皇帝。两国马球手定于今日对阵比赛，李隆基平素亦爱玩马球，今日本拟观看，为了与刘幽球约会，放弃了到场机会，遂关切地问道：
2: 陛下，莫非今日马球之戏，我大唐马球手败下阵来了吗？
5: 那还有假，这些吐蕃人也实在不给我脸面，打个平手也成了，却在我面前直赢数盘。奈奈的，这些吐蕃人可气，那些无能球手该杀。
1: 看来李显今日实在气急，在小辈面前也口不择言，粗话脱口而出。李隆基听来觉得很有趣，李显的语言忽然变得缓和起来，问道：
5: 三郎，我听说你那马球玩得不错呀，怎么样，你找些人与吐蕃人再比试一回，替我挣回了一些脸面，如何？
1: 李隆基得知李显着急找自己，竟然是为了此等事儿，心中不由得大乐。他知道朝廷豢养的那些马球手实在是中看不中用，完全是花拳绣腿，整日里哄着皇帝玩乐还行，到了场上真刀实枪的操练起来，很快就会露馅儿。皇帝现在想到自己实在是选对了人，他心里不由得摩拳擦掌，答道：
2: 回禀陛下，若让臣上阵厮杀，臣无完胜把握，若论马球场上比试，臣不是说大话，管教那吐蕃人片甲不回。
1: 李显看到李隆基说话很满，疑惑道：
5: 三郎，君前无戏言呐，此非寻常戏乐，事关国家大体，你若败了，到时候别怪我惩罚你啊。
2: 君前无戏言，臣愿领军令状。马球场上惯例各方出十人比试，可让那吐蕃人依旧上十人，臣领四人与其对阵即可。
1: 李显眼珠一转，心想此次若再落败，自己也可。

0: 用己方人数少来搪塞。心中虽如此想，口中又说道：
1: 四人对十人，三郎你可不能太拖大了。也罢，就这样吧，明日午后我们马球场见吧。你速去调派人手，也可演练一回，届时场上见真章。你若能胜了这一场，今后陆州就不用回了，我另有赏赐。对了，你那几个伴儿为谁啊？
2: 禀陛下，另外还有五人，他们是上衣奉御王崇业、禁院总监钟少卿、吏人府哲冲、麻四宗、万骑国义、葛福顺与陈玄礼。
1: 你不是上场四人吗？
2: 葛福顺与陈玄礼球技稍逊，届时让他们在场边略阵即可，以为替补。
1: 好吧，你告诉他们，只要胜了这一场，朕皆有赏赐。你去吧。
2: 谢陛下。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咱们还是分了吧。
5: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4: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5: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4: 不然呢？
5: 吓我一跳。
4: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5: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8: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7: 对，
8: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7: 对，
8: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7: 是的，
8: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7: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8: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7: 对，
8: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 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7: 对，
8: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

0: 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对,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1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1个人1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1: 嗯、
0: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6: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8: 第31集，马球比赛。第2日午后，阳光明媚，气候适宜，

0: 妓院马球场侧聚满了朝廷达官贵人，他们皆知当今皇上爱好这一口，自然趋之若鹜。今日座中还有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李令月道观，吐蕃使团悉数前来，声势显得更加隆重。这时内侍官入场大声喊道：
1: 圣上驾到！
0: 就见李显按配进入球场，身后跟随着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
2: 吾皇万岁万岁！
0: 群臣皆就地迎拜。李显下马，在太监搀扶下深入御座坐下，挥手道：
3: 爱卿们平身，各就各位吧。
0: 球场三面设有短圆，四周竖立红旗，南侧竖立两根木桩，之间置一木板，板下开一孔为门，门上加网为囊。球场平滑坚实，大约已用石油撒就，平望若底，下看若镜，微露低而必闻，纤尘飞而不应。球场两侧分别站立着十名吐蕃球手及李隆基四人，葛福顺与陈玄礼牵马站在场外。李显很满意，他看到诸事皆备，吩咐身边太监道：
3: 去，让他们开始吧。
0: 太监快步跑下台子，至场侧大声喊道：
1: 圣上有旨，两队进入球场，教练使入场掷球。
0: 两队人马缓缓进入场中，分东西而立，教练使手捧圆球入场，将之掷于场中，然后抬起右手大声喊道：
4: 球场规矩，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上。
0: 喊罢退出场外，然后将手落下大声道：
4: 第一球开始。
0: 话音刚落，两旁之人立刻催马向场中圆球奔去。看来李隆基并未虚言，骑马明显比其他的马儿快了数步，最先抢到圆球面前，只见其偃月形的巨杖一挥，那圆球顿时被击得成流星形状，不知飞向了何方。李隆基拨转马头向北而去，场边人看得奇怪，球门明明在南边，他为何向北跑？人们不禁发出一阵阵惊呼。李隆基知道马儿毕竟没有人那样转身自如，两侧人马自东西相向入内抢球，到了中场势必有惯性，待他们稳住身子，按常理皆知圆球要向南手飞去，自然向南拨转马头。然今日圆球并非飞向南端，他们因找寻定会有混乱，李隆基今日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事先已嘱其他三人到南手站好位置，为自己留下一个空档，然后自己反转身子杀一个回马枪，快速入球。果然在众人惊呼声中，李隆基拿捏好力量，将圆球击过半场，其边击球边催动马儿，球刚落地马儿已到，待球插入王崇业等人留出的空档之中，又轻舒圆臂挥杖击球，只见那圆球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已然入洞落入囊中。场上沉寂片刻，继而欢声雷动。按照常规，场外在击球过程中可以唱好喝彩以助兴，今日他们尚未唱好，球已落袋。李显在那里愕然道：
5: 果然进了吗？就此一眨眼的功夫，三郎用了什么障眼法？
0: 教练使下场取出圆球，示意两队人马复位站好，然后宣布：
4: 第一球大唐胜，第二球开始。
0: 李隆基今日实在是出尽了风头，只见他持咒击

0: 无风驰电掣，其还有一个本领，即空中运球，能够连击数百次而马驰不止，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过人技术。事后有人这样形容李隆基，谓之东西趋突，峰回电击，所向无前。总而言之，吐蕃人在这场球赛中除了侥幸进了两筹球外，其余的皆为大唐球队胜，且此胜非小胜，实为大胜，胜得酣畅淋漓。李显见状大喜，跳起身来大呼道：
1: 好呀，实为过瘾。
0: 那一时刻，他似乎忘记了吐蕃使团在侧，以致喜而忘形。球事一罢，他令人召来李隆基六人，笑道：
1: 你们很好，替朕挣回了脸面。好啊，朕要重重赏你们。三郎，今后不许你再回潞州。记得你原为卫尉少卿，朕复你原职，此后多陪朕玩球吧。
0: 太平公主毕竟为有心之人，她带诸人散尽，派人将李隆基召至面前，微笑问道：
2: 三郎，你很好，今日算是玩出了名堂。我没想到因为玩球，你竟然从外观玩回到了京官。
0: 李隆基闻听姑母取笑自己，擦把汗道：
3: 姑姑又说侄儿不务正业了，这次乃是圣上重托，却也推辞不得。
2: 我没有怪你啊，你替圣上挣了面子，姑姑欢喜还来不及呢。我问你，你那几个囚犯为何许人也？
3: 禀姑姑，他们皆是侄儿日常玩球的伴当，乃是上衣凤玉、王崇业、禁院总监钟少京、丽人府哲冲、麻四宗。场外站立两人，却是万奇果义葛福顺与陈玄礼。
2: 万奇，你的囚犯挺多的嘛。
3: 啊，姑姑，所谓物以类聚，我们皆爱玩球，所以因缘相识。
0: 太平公主回视身侧站立的薛崇简道：
2: 姻缘，崇简呀，你与这兄弟平时相聚甚少，大约还是因为不爱玩球的缘故。
0: 薛崇简不明白母亲所言何故，遂答道：
4: 母亲教训的是，儿子今后也可跟随三郎学球。
2: 罢了，人之所爱发乎天性，那是勉强不来。三郎，今日圣上许你留京，今后就有常见面的日子。崇简，以后你可要邀三郎入府来玩。
0: 李隆基拱手道：
3: 是，侄儿今后留京，定常入姑姑府中问安。
2: 罢了，只怕你日后又瞧中了谁家的女儿，那定会殷勤的紧。我是个好学人的老太婆，有什么趣味可言？问安也就省省吧。
0: 第32集，谨言慎行。李隆基因为玩了一场精彩的马球，被罢外任，再赴卫尉少卿，另外四个兄弟也跟着沾了光，皆罢外任回京任职。消息传来，项王何府上下很为喜悦，他们认为朝廷的这个举动说明皇帝对项王的猜疑已减弱不少。由于李隆基五兄弟皆在兴庆坊开府建宅，每隔五天五兄弟集齐后入项王府拜安父王。这日辰时，五兄弟由大哥李承器率领入府问安。李承器现任宗正员外卿，至封寿春郡王，继承了父王李旦的恬淡之风，为人端正寡言，友爱兄弟，极得四位兄弟的尊重。当初李显刚刚当了皇帝， 魏畴项王李旦左卫之功

0: 欲封李承器为蔡王，加十封700户。李承器不知是得了父王言语，或是因为自己性格使然，接连上表辞让，由此博得了与父王一样的禅让美名。五兄弟依序拜见李旦，李旦端坐椅中，神色木然。其实他对儿子们罢外任回京未有欣喜之感。作为一名在风雨飘摇中保全至今的藩王，李旦深知避祸为守律之事。想想也是，李旦一生恬淡谨慎，从不爱结交他人，日日躲在屋内吟诗弄琴，即使这样，大祸还会主动找上门来。遥想当初自己的两名妃子入宫离奇失踪，自己不敢找母亲询问究竟，还要安抚李承器和李隆基两名孩童不得哭闹寻娘。当来俊臣将刑具搬入宫中，眼见大祸将至，李旦那时只有无奈，自己两让天下，然太子重俊事败之后，自己确实未参与此事，哥嫂犹猜疑自己。李旦经历了这些大风大浪，深知自己为皇室之人，则永远难离漩涡中心，唯有远离方为避祸之策。五个儿子放为外任最好，现在他们又复回京，则危险骤然多了起来。李旦点了点头说道，
1: 你们坐下吧，你们今后在京须当小心谨慎，不可惹祸。
0: 四子李隆范满脸欣喜说道，
2: 父王，儿子们皆罢外任，此后可以常来问安父王，实在好啊。
0: 李旦心中有些不喜，然他向来恬淡为怀，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李承器明白父王心意说道，
3: 四弟，你要明白父王的深意，回京固然可以多见父王，然不可得意乃至忘形啊。
0: 李承器看来颇得李旦真传，又得兄弟们的尊敬，其言一出，李隆范顿时无语。李旦目光扫视了一圈，然后定在李隆基身上说道，
1: 三郎啊，你今后日子不可出外太多，可随大郎一起多待宅中，你好好的在家，又去玩什么球，今后不得再有张狂之行。
0: 李旦平时难有如此严厉之语，他今日语出严厉，源于他实在不放心这个三儿子。想想也是，四个儿子皆言行收敛，独此子整日里呼朋唤友，花样百出，忙得不亦乐乎，所以要多加敲打。李旦又对李承器道，
1: 你与三郎所居甚近，你为长兄，要多加留意三郎的言行，不可再惹祸端。你两人幼年失母，缺少管束，所幸你端正谨慎，有长兄之风，三郎就由你多加留意了。
0: 李承器瞧了李隆基一眼，起立躬身道，
3: 儿子谨遵父王之训。
0: 李隆基心想，自己虽整日里呼朋唤友，却无出格之处，也就不必辩解。其实李隆基到了父王李旦面前已收敛许多，言语比往日更少，上面有两位兄长，也轮不到自己说话，绝对符合孝悌规范。然父王今日单单斥责自己，也是需要表态的，遂起立躬身道，
4: 父王训示，儿子定当谨记，儿子此后定追随大哥，不敢多事。
0: 李旦点点头，不过他深明这个儿子的秉性，其他几个儿子大可如自己这样居家，此子却万万不可能。自己所以训诫，无非让其收敛一些，至于福祸之事

0: 那也只有靠天意了。这日下朝后，宗楚客示意吉楚讷到自己身侧，轻声道：
1: 你出宫后可随我先到中书省，我有话要说。
0: 他们到了宗楚客的衙内，宗楚客屏退左右，压低声音对吉楚讷说：
1: 吉兄，坏事了。
0: 吉楚讷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问道：
2: 嗨，能有什么大事？举目天下，谁能奈何我们呢？
1: 西域的事发作了。昨晚周一提派人入府告诉我，说那索格已派人入京，欲拜见皇上说明真相。
2: 索格已然多次来书，你不是将之都扣下了吗？他现在派人入京又如何？你我只要发话，谅他们连朱雀门都难以进入。
1: 哎，我想过此点，然郭元振治刘希土，其与韦安石这名老贼交好，万一郭元振指点索格走韦安石的路子，你我如何谈压呀？还有那萧志忠外貌忠厚，内心狡诈无比呀，谁知道他到底打什么主意？哎，我们不可不防啊。
2: 不错，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你我需要事先与皇后沟通，如此才能永绝后患啊。
0: 宗楚客知道眼下皇帝如偶人一般愿听皇后指挥，只要皇后愿意保护自己，则万事皆余。宗楚客与吉楚讷百般封锁西域消息，其实枉费心机。自从宗吉二人得了缺绰终结的好处，说通皇帝与索格开战，西域那里顿时战事又起，再无宁日。京城之人通过各种消息管道对西域战事了解甚详。却说牛师奖以安西副都护之职代替郭元振率领干粮之兵，周以替节度安西四镇之卒，他们召来吐蕃之师，开始向西攻击索格。索格的骑兵在西域最强，郭元振镇守四镇时明白双方的所长所短，于是构筑城墙与之相抗，且四镇之兵互通消息，后方又有干粮之兵为强援，索格不敢轻举妄动。现在牛周二人不明双方态势，舍弃坚城屏障，皆出城外野外作战。那吐蕃之兵前来本是做事，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决心，对唐兵并无太大帮助，结果可想而知。唐兵遇到马快刀利的突厥虎狼之兵，顿时大败，主将皆被杀。牛师奖在火烧城力战而死，周以替带兵在辟城与突厥兵遭遇一触而败。他在拨马溃逃的当被一只流矢所中，倒撞马下而死。可怜周以替的一番言语让宗己二人得金不少，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让无数唐兵做了稀里糊涂的冤鬼。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

0: 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

0: 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3号到6月30号，大林老师联合深百药厂、鹿胎饮片药厂、医疗器械厂家共同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大型惠民活动，拿上6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同时，鹿胎饮片也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咱的活动啊，可以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甚至说 马上就结束了。那么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那说到这治疗仪是非常好的一东西，非常非常值得咱大家拥有的。他这种外治心脑血糖血压血脂的办法，外治冠心病心绞痛的办法，外治呢心律不齐的办法啊，外治的高血压啊降压的办法，包括呢外治胸闷啊胸痛的办法，这个特点它就是快。有人说快能怎么的，哎呦，快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啊。因为大家不是从事这医疗工作的，可能你不太懂啊。有句话我一说你就能明白，什么呢？人生无常啊，对不对？生命无常，很多时候它是让人猝不及防的。所以咱们最起码你得让这急救成为日常啊。就像那天我出诊，在医院一楼我看到急诊科的老周了，他就在那儿急诊呢。他讲话，哎呀妈，太累了啊，杨主任，太累了，两个多小时，你说送来多少心梗脑梗患者，现在心脑出意外的人太多了。你看很多人合计有医院呢，以为送来了就一定能够抢救过来，就能抢救活，那你想的太简单了。那老话怎么说的？黄泉路上无老少。那这话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那心梗患者听的，就是说给咱们那些个脑梗患者听的，就是说给那些个高血压心律不齐三高病人听的。远的不说啊，我跟大家讲过吧，我们科室上个月刚分配过来一研究生，去年结婚的，今年爱人是刚怀孕。你说多好多幸福的一家庭。前段时间在我们那个医院教学楼那台阶上心梗猝死了，27岁心梗猝死了，这活生生的例子。你包括前不久咱们医院肝胆科那王主任，那在肝胆方面那全国都有名啊，是74、75啊，就半夜突发心梗，在家里就猝死了。人说那不大夫吗？你大夫怎么的？讲话了，还学医的呢，老伴也是大夫，呼吸科的。你就说这人脆弱不？说这话那得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认识一老大姐啊，我不知道跟大家伙提过没，这老大姐以前是当领导的啊，条件也好，正好周末在家休息，就瞅着家里那个窗户埋汰啊，正好家住一楼，就拿那个凳子啊站上边搁那擦玻璃，擦擦也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摔那儿了。送医院一检查，脑血栓，最后人是给救过来了，救醒了，但半身不遂了，半拉身呢一点感觉没有，话都说不了，路都走不了，走路得两个人架着。我上他家去看他，看见我就哭啊，哎呦，哭的那个伤心呢。你想想，当初那么优秀个人，那么要强个人，如今就这副模样，根本接受不了。为啥我和大伙说这些呀？我就是想说啥呢，就你再优秀的人，你在疾病面前，在重病面前啊，甚至在突发疾病面前，你不好使。所以生命无常，一旦出事了，那真是让人猝不及防。所以必须要把这急救变成我们日常，不为别的，就为不死，就为不瘫，就为能好好活着，活着别遭罪，别受罪，对吧？我说这实在话吧，就为自己。心脑病啊，它不像其他病，说这病来得太快，有的时候让人猝不及防啊，说来病来病了，讲话了说死死了，说瘫瘫了。所以啊，咱们得让这急救成为日常，别出事儿，你别出事儿，讲话了，老伴儿也别出事儿，孩子也别出事儿，整个家庭啊都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那才好呢。你像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就这点好，无时无刻的它帮你护心，帮你强心， 它那个导体

时不刻的帮助你守护着你的心率和血氧，无时无刻的它帮助你护着心脑，别出事，随时随地的帮助你降血压，缓解胸闷胸痛，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哎，关键它快，它贴身治疗，带上就治疗，快有效果。这一个治疗仪你就天天用，它能用上13年，咱别说一劳永逸，那也差不多了。治疗的时候啊，你是戴在手腕内侧，还是说我拿那个挂绳挂在脖子上都可以。讲话了，这东西啊它也不占啥地方，对不，一辈子它也不需要你去为它炒为它料，也不需要你换电池，它里边带的是一个可充电电池，就像咱手机似的，没电了你就充电，你说多省心，对吧，贴心呐、啊！我讲话了，让急救成为日常，防护心梗脑梗，这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它随时随地的帮助你稳定着血压，随时随地的治疗着你的冠心病心绞痛，随时随地的缓解着胸闷胸痛，缓解着心律不齐，这个厉害呀，对吧，随时随地它就起作用，就开始帮助你降压了，你戴上一个小时它就能够帮助你往下降血压。它这个降血压呢还不像咱们吃那个降压药啊，说多了也降得厉害，吃少了降不下来啊，完了吃那种西药片的，刷了一下血压就降下来了，就像是从那个高空往下跳似的啊，它不是，它这个降压呀就像你走那个楼梯似的啊，它不是一蹭一蹭的吗，哎，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它稳定降血压，让你这血压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这是最舒服的，不打针不吃药，你带上它就降血压，带上就治疗你这冠心病心绞痛，带上就稳定心率，你心率稳定了心脏就不爱出事啊，血压呀脑血管啊它就稳定啊。有人说这治疗仪降压护心什么原理啊，其实就是导体激光和能量磁场原理，人的心脏啊它里边有生物电，它要没有生物电的话那怎么能做出心电图来呢，对不对，生物电呢它分正离子和负离子，高血压心脏病人就是心脏血管血液里边缺少了这种生物电当中的负离子，所以就造成了心脏功能问题，进而出现什么呢，高血压，包括高血脂啊脑血栓啊心脏病啊，所以高血压病人心脏病病人吃的这些个降压药啊扩血管药啊啊，根本改变不了心脏和血压问题，只是单纯性的去降指标了，你这不行啊，对吧，并没有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还有这心脏病，这治疗仪通过导体激光对你心脏电位进行纠正，再以微电的形式导入我们人体，调节你的心肌细胞电位异常，这样你的血压就会降到正常，血压心率就会稳定，心脏就会得到修复，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它属于什么呢，外用治疗，属于外治，就贴心治疗，直接不说，关键是没副作用，胸前包括我们的手腕内侧这一带，对吧，胸前带啊它离心脏最近啊，作用也最直接，你再加上这个导体激光传播的速度，所以苏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它降压和护心效果，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这个血压就开始有变化了啊，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他那个血压就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多好啊，黄金血压值。你像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些症状，很多患者病人当天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什么都不用管，它根据你血压心率的情况自动治疗，你特别省心，所以这降压护心仪你别看它小它不简单，这叫医疗器械，不是那电子产品，你看东西小啊，高科技，所以这个治疗仪啊它有四大优势，第一你戴在胸前啊，或者是手腕内侧，你戴上它就治病，稳心强心护心，贴着心脏就降压，

第二，具有八大功能，胸前、左腕内侧你一戴，轻松就治疗了，能够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溶栓，能调节心率，能疏通血管神经，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和微循环。第三，能提高高血压病人和心脏病人的生活质量，随时调节血压、血糖、血脂，清理血管，净化血液，帮助你每天去清扫血管，打扫你的血管，去除安全隐患，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样样都能恢复正常。第四呢，一台机器你天天使用，能用上13年。胸前或者咱们手腕内侧，内关的这个位置，你这一戴，危险它就找不到你了。所以你说舒密通治疗仪好不好？你上那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你去查一查，你看一看。正常这一台心脏血压治疗仪器，你单独买，就咱得花钱买，3880块钱一台。你这赶上了，我讲话了，从始至终就花了一份钱，从始至终就花了300这药的一份钱，多合适啊！你像咱们这都上了年纪了，我讲话别有啥大病，别倒下了，别瘫喽，是吧？别卧床喽。你像昨天我看到一条视频，一个像我儿子那么大的孩子拍摄的，这个姑娘啊，主要是记录他和他母亲的每一天，我给大伙儿啊简单的念一念，谁能理解一个人全面无休照顾瘫痪失能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母亲68岁，从我记事起，她就每天携带着小药片，后来才知道那是降压药。母亲一辈子糖尿病、高血压，50多岁的时候，她就犯过一回脑梗。2年前，脑梗再次发作，但不幸的是，母亲这次站不起来了，成了瘫痪失能老人，四肢不受控制，走路需要人搀扶，语言功能也退化，说话含糊不清，吃饭需要打成糊状才能吞咽下去。为了母亲，我选择放下一切，因为此时此刻，她的依靠只有我。平时走动再近的亲朋好友，到了这个时候，顶多也就是嘘寒问暖一下。但现在的我也很迷茫，母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的更加依赖我。现在的我就好像行尸走肉，没有欲望，没有期待，也看不见未来。这种感觉谁又能懂呢？如果你的生活不如愿，那就来看看我吧。这是我的母亲，一个脑梗患者。今年是我辞职在家照顾母亲的第3年。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乐趣，长期的失眠熬夜已经让我的身体发出了警告，我也只能通过每天的跑步让自己稍微得到一丝喘息。曾经的我爱说爱笑，在自己的圈里发光发热，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也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母亲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将我原本的生活全部打乱，母亲没有多少存款，退休金也不高，这几年给母亲看病、买药、治疗，我几乎用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有些人说，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应该接着出去工作。你们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知道呢？可是，你们家里没有这样瘫痪失去能力的老人，你们永远无法体会其中各种无奈和艰辛。以前滴酒不沾的我，现在也学会了借酒消愁，失眠好几天了，也希望自己能睡个好觉。母亲是一个不能自理的脑梗患者，我理解她的痛苦，躺在床上不能自主，但我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理解我的痛苦。我90斤的身体爆发出怎样的力量才能把100斤的你抱到床上？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睡一觉，这都已经成了奢望。
照顾母亲两年多，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排泄物，就是跟屎尿有关的一切。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但凡你偷点懒，家里的气味就特别重。所以我每天呢，就是不停的洗一洗，洗到手全是裂口，也不知道是不是细菌感染了。照顾老人就是这样，不但每天得把卫生搞好，还得及时做好饭菜，病人心里都特别焦，饭如果不及时吃到口，他们的内心呢会特别的害怕，没有安全感，可能这就是生存的本能吧。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哎呀，看完了，我不知道大伙怎么想。其实咱们也都有子女，就有一天说咱们真的有病了，我们的子女能不能做到这个份上，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啊。我瞅这孩子你知道吗，我心疼啊，工作也放弃了，什么都放弃了，就一心照顾瘫痪失去能力的母亲。我说实话，这是个孝顺孩子，好孩子，那懂事的孩子。但是他以后呢，他也40多了，他以后怎么办，他自己那个家怎么办？因为视频当中啊并没有提及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就是每天呢照顾瘫痪失去能力的这个母亲。所以我心疼这孩子，他以后怎么办呢？你现在退休都延长了，过去女同志50就退休了，现在呢到他们退休啊都得55甚至60了，所以那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咱们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城里都是给你分配工作或者是怎么的接班，你现在哪有分配接班这一说了？你像我孩子也是80后，他们压根儿没赶上，70后有一些赶上了，有很多也没赶上。现在很多都是自己交纳养老医疗，得交到60岁。所以你像这孩子，大家都说他孝顺，成天这么照顾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母亲，其实你看他讲的他也很无奈，甚至说也很崩溃。你说成天他竟跟着屎尿打交道，谁愿意啊？谁愿意成天伺候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老人？谁愿意总这么伺候啊？咱说实话，那脑血栓后遗症以后，尤其那卧床瘫痪失去能力之后，那我知道啊，有的半夜闹，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有这病以后他大脑神经错乱，甚至有的讲话了就黑白颠倒了。有的你跟他说昨天晚上干啥干啥了，他都记不住，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半夜喊你就得一遍一遍起来，一宿不用睡觉。所以家里有这样的病人讲话了，有换不完的那个被褥床单，有收拾不完的屎尿粪便，有永远做不完的饭。所以我想对大伙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他们吗？那咱们呢就留爱别留灾，身体好好的，你别拖。你就像视频当中那母亲似的，本身就有高血压，本身就有糖尿病，本身就啊这样那样的基础病，完你还不注意，你还不在乎，50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一次脑梗了，结果这些年没注意啊，没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65岁再次出现脑梗，那这就严重了，这叫二犯呐。这次直接瘫痪卧床失去能力了，你说你也遭罪，完孩子也跟着你遭罪，不伺候吧咱讲话了，那违背伦理，背负骂名，对不对？那孩子不孝顺，你伺候吧得搭进去自己后半生。就像我说的，孩子也有家庭啊，孩子呢也有丈夫也有妻子，甚至孩子也有孩子，他也得养家。老人一听，哎呦，那我不治了啊，不治了，这病爱咋地咋地吧。其实你说这话是气话，谁来承受这一切啊？不还是你的子女吗？
你现在社会压力多大？

哎呀，他得挣钱啊，他得养他那一家子。有人说找个保姆呗，你这话说起来轻松，那保姆不需要花钱呐。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保姆照顾一个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老人得多少钱吗？一个月少5000块钱都没人来，你还得管人保姆吃喝。你知道照顾一个脑血栓、偏瘫、卧床失能的老人，你知道得几个人吗？最起码得俩人，一个做饭，一个单独收拾，就两个人啊，穿换着来。你以为一个人就能伺候呢？你以为一个人就能照顾呢？那得累死在那儿。所以就像我说的，咱们呢，留爱别留灾，健康是一种责任，是对你、对你家庭、对你孩子的一种责任。你像我们现在似的，无论你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那个风湿类风湿，还是冠心病、心梗啊，还是肿块啊，最起码你没卧床啊，最起码你没瘫痪在那呀，最起码你没到那失去能力那一步啊，所以一切还都来得及。平时化化瘀，通通气血，通通经络，通通你五脏六腑，都给它通一通。哪怕你就不用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你把舒心汤喝上，这个方子我半年前我就给献出来了，啊，我奉献出来了。你打电话你问，你是自己抓药自己配去都行。你看我说实话，那孩子我瞅他伺候他母亲，我感动，感动的同时我也心疼。我在想，他今后怎么办？这没工作了，养老医疗也停了，他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家里没有瘫痪卧床的，没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你是体会不到我说这些的。所以有病啊，赶紧治，别拖，别等，别扛，对吧？就像他母亲似的，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如果平时能多注意一些，平时我讲话了，化化瘀。你不管是用参柏还是用什么，你不会说是今天这个局面。这个世界呀，什么都有，但你记住，唯一没有后悔药。你看哪有后悔药啊？这家里有这样的病人，那是最难的。所以咱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最起码咱们得能走能溜啊，是吧？最起码咱们得能动弹呢。生活上得能自理呀，你别一整心衰了、卧床了，是吧？心梗需要人照顾了，脑中风、偏瘫需要人伺候了，动不了了，需要人护理了，那不完了吗？所以平时就应该多化化瘀，这样呢，对自己好，对孩子也好啊，对自己的这个家也好。别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样的话了，就久病床前时间长了，谁也不行，真的。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幸福啊？没病没灾就是最大幸福，吃喝拉撒自己都行，大小便生活都能自理，想出去能出去，这就是最大幸福。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不是说自己不遭罪，身体好是自己不遭罪的同时，怎么的，别让儿女受连累，对不对？现在生活压力大，跟咱那时候不一样了。讲话，孩子们都不容易，所以我希望什么呢？咱们呢都健健康康的，所以在大伙治病的这条道上，我是想办法帮助大家去减轻点医药负担，让大伙能吃点好药。那即使说我再辛苦，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你像咱们用那参柏舒心颗粒，为啥都说好啊？因为这是化瘀专业药。为啥说这药化瘀专业呀？你看里边那五种药，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黄柏、牡蛎呀，你看是简单，一点都不简单。这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里的瘀，那牡蛎呢，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是化你全身陈旧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不一，其实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了，是不是就冠心病？严重的叫心绞痛、心梗，

那鱼的脑袋了呢？最初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腔梗、脑动脉硬化，再严重了就是脑梗，甚至还会引起什么呢？脑出血。鱼在甲状腺了，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结节。女同志啊，鱼在乳腺上了，形成什么呢？乳腺增生。鱼在那个子宫上了，形成子宫肌瘤，包括那卵巢啊、卵巢囊肿，对不对？啊，如果鱼在肾上了，叫肾囊肿。啊，鱼在肝上了，肝囊肿。鱼在我们下肢了，形成下肢静脉炎啊，静脉曲张，对吧？说鱼在腰了，颈椎，那就形成各种腰椎病、颈椎病。所以它只是淤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而已，其实都是瘀，所以我们要化瘀。那你像参柏这药，它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这个药以龙骨为主要，龙骨是什么？这是咱们很多新朋友最想问的，说龙骨啊，龙骨是什么？是化石。你像现在有钱人都怎么吃？就是磨成粉末来吃，因为这东西。对心脑、对身体长包啊、长结呀、长块啊都有好处。化石，化石嘛，对不对？讲话了，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这药啊，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啊，化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比较彻底。说这药啊，吸收特别好，说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水。你直接倒在舌头上，它自己就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所以说吸收特别好。更主要一点，这药剂量特别足啊！你像一般的药，一袋是6克，一般那个中医那药丸，咱说那丸药也就7克8克，顶多就9克。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克，药量足，劲儿大。一袋几乎就等人家2袋了，而且它还是颗粒制剂，药效纯度高，所以它效果来的就快呀。一般吃上几天就有效果，快的有的吃上当天就有效果。最早啊，咱们是自己熬舒心汤喝，那效果都好。你像参柏舒心颗粒，那个效果比自己熬的那个效果要好3倍以上。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但一直给咱们是550块钱一盒，就象征性的按药材成本算的。那咱们自己抓药的都知道，你自己到药铺啊，你把这几味药抓齐，一副药得20多块钱。咱们正常来讲，一天需要3副，那一天就得多少钱？60、70块钱了，对吧？你半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900多1000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水钱、功夫钱呢，对吧？有的讲话了，我让那药房帮我熬出来，那药房熬有的他要收取你的加工费的，所以你看也不便宜吧？所以药厂给咱们讲话呢，真没挣钱，就是药材的成本钱，而且人家那药材比咱们自己到药铺配的药好很多，你包括你像鹿胎这药。正常的一盒是980块钱，人说为啥这么贵呀？效果好啊！你像咱有一患者，常年高血压、冠心病，常年的胸闷气短，用鹿胎这药不到5天，他那血压就从之前的170降到了145，完胸闷气短也明显改善了，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哥，啊，心脑都有血栓。完，肺子上有结节，还糖尿病呢，啊！老哥哥讲话了，我吃的药以后不到2天，我睡觉就见墙，不到1个礼拜，我这嘴呀就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以前一宿得起夜4、5次，就不到1个礼拜，一晚上顶多起来2回，有时候啊就起来一回。他讲话这效果太明显了，还有咱们。大连的一位老大哥，心脏病一直挺严重，有房颤，有心梗，心律不齐，胸口啊总是憋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上医院，完年年加重，把吃。

0: 正入台阶要以后，他讲话能有5天的时间呢，这心就不慌了，睡觉也好了。之前一直腰不好，有椎管狭窄，那坐在那就起不来，那站着就弯不下去腰。他讲话走路都费劲，但是你看打吃正中药以后，这腰好多了，最起码走路这腿脚上能吃上劲儿了，后腰呢也不嫩疼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那有人说这药什么人吃最好啊？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糖尿病病人吃最好，再就是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有那老慢支的，就这些人吃最好，包括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吃最好了，中风、偏瘫、脑血栓、脑溢血，这都不用说了，对吧？这类人吃最好了。你正常来讲，你像参柏和鹿胎这两种药，你就任何一个医院，如果两样一起用，两样一起用，你就两样都花钱呗。但是在咱们这儿呢，你看看，是不是？咱们只需花一份钱，咱们只需花一份钱呢，而且还是什么呢？就是最便宜的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钱，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我讲话了，来之不易啊！你要知道，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马上要涨价了，鹿胎这药人家已经停止免费供应了，所以这活动来之不易。尤其你像这次还有舒密通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在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都能查得到。这是货真价实的外用治心脑、治三高的这么个医疗仪器。医疗仪器它讲究什么呢？器械准制，就像国药准制一样，2022-1191。首先，它不是电子设备，它是心脑三高治疗仪，就是专门外用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鼻炎、冠心病、心绞痛。脑梗塞、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等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论文讲了，戴上就治病，贴在心脏上就治疗心脏病，简单实用，一天1到2次你就佩戴就行，一次你用上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可以，胸前一戴离心脏最近，作用也最直接，你再加上这导体激光治疗。所以降压、降糖、降脂，治疗这个心脑一般人佩戴以后，几分钟血压、血糖、心率就开始有变化。有些高血压患者当天就能稳定在80到130之间，这是黄金血压值了。你像那个心脏病引发的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就这些症状，很多患者当天就这些就能消失。所以你只要戴上。什么都不用管，它根据你这个血压、心率的情况，它自动治疗，特别省心，在家就治病，省心呐。每天帮着你清扫血管里边的垃圾，去除那个安全隐患，让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省心。讲话了，手腕或者胸前一带，心梗、脑梗危险的找不来呀，他找不到你呀。所以你说，就这医疗设备好不好？这治疗仪好不好？你配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内外同治，正常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是3880块钱一台，网站都有卖的。一般的导体激光治疗仪都贵，你正常买多少钱？你像老两口说这东西挺好，对咱们身体好，咱俩一人要一个吧？行啊，多少钱呢？两个就得7000多块钱。我不愿意让大伙单独花这钱，不是说这东西不值，值。所以你看，在6月23号到6月30号，我联合参柏药厂、鹿胎药厂，还有这个舒密通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厂家，我们3家联合为大家开展从始至终只花一份钱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4大盒鹿胎饮片，比4月份的时候多给1盒。拿上12盒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的鹿胎饮片。 相当于一送一，额外再送你一个纯正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像手表似的，你可以给它佩戴在手腕内侧啊，戴在胸前都可以，有使用说明书，有医疗合格证书，对吧？你戴在手腕内侧也好，你是戴在胸前也好，它实实在在的都能帮上你。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平平安安最重要，尤其心脑稳定最重要了，尤其那个血压血糖心率啊，我送你这个不是电子产品，是医用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现在有钱的那些个老头老太太全带这个，所以你拿上12盒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12盒露台饮片，相当于一送一之外啊，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纯正的100%的心脑三高治疗仪器，你自己用也行，你说我给孩子用也行，但是呢你别管谁用，就可着一人用，这是我送你一个。你正常买的话你不得花钱吗？3000多，将近4000，这咱们拿上12盒森柏就可以免费得一台了。说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的露台饮片啊，相当于什么呢？一盒要200来块钱，额外呢再送你两台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讲话了，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那这身体一起好，对吧？那么此次咱们这个露台饮片这药啊，我跟大伙说了，一共呢是不到5000盒，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我不瞒大伙就订了500台，咱多一台都没有啊。说实话不怕大伙笑话，送不起，咱没那么多钱啊。你像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和这露台饮片啊，挣完了咱这活动就停止了，所以这次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森柏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机会啊！这心脑三高治疗仪器就这一回，也是露台的药最后一次送给大家，所以就这么一次机会。今天是30号，就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森柏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两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露台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森柏又涨价了。从7月1日起，森柏舒心颗粒从550直接涨到650，一盒涨100。露台饮片免费供应，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大林老师联合森柏药厂、露台药厂、心脑三高治疗仪厂家共同开展，从始至终只花1分钱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拿6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4大盒露台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12盒露台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一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送20盒露台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 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一周，一台能用13年。六台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主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叫孔祥奎，今年68了。我头两天吧，订了3盒深百舒心颗粒，很厉害。还送了我一台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
0: 对，
3: 到今天我用了5、6天了，感觉挺好。
0: 是吧？
3: 我这一算吧，这点药的不够啊，还得备点。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深百还没涨价，活动还没结束。还想订上12盒呢，
0: 再订12盒。
3: 多订的治疗仪呢，我就给我老伴用。我这两天用带的，他挺好的。我老伴呢挺感兴趣。大林老师啊。就是不知道我们沈阳这个地方这个鹿胎和治疗仪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麻烦您呢帮我订上12盒的鹿胎。
0: 行，因为咱们活动是最后一天。你具体说沈阳这块有没有，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先给你报个名，就是咱们先占一名额。要是有的话呢，肯定少不了你的，是不是？没有的话呢，让学生看看在周边市场有没有啊，给你调一台是怎么的，给你争取上一台。所以有的时候咱说有这机会啊，咱就别错过，既省了钱又能治了病，何乐而不为呀？是不是？
3: 对，
0: 那你接下来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改善的怎么样？
3: 哎，那好，我呀是冠心病，确诊呢有5、6年了，但是心脏的不好吧，就不好受，感觉就有10多年了，之前嘛就没当回事儿，难受了你休息休息，缓一缓它就过来了，那事就严重了，缓了好几天，这心窝窝它也难受。就是去那医院去看了。检查完呢，说我这个血管堵了80%。建议我支架，而且说我这个左心室肥大。还有点早搏。而且慢呢中度反流。
0: 哎呦。
3: 反正说我这心脏啊好几个问题。当时他没招啊，就支架了。支完架我合计那就好了呗。就不疼了呗，可是不那么疼了，但浑身吧还是没劲儿，遇到两啥事吧，这心就慌。
0: 对对对，
3: 这好景不长了，去年冬天嘛是吧，完了这个心脏啊就又开始憋闷了，上了劲儿，总感觉这心口的地方啊，就像有啥东西堵着似的，慢慢的那心脏又疼开了，
0: 你看看，
3: 疼的我啊是咋呆着他都难受啊，
0: 哎呦。
3: 我又去医院了，那大夫说我这血管又有一个血管堵了，
0: 你瞧瞧，
3: 说严重还得支架，我是说啥我也不支了，钱花了不说，还犯病呢，以后我这西药呢一天一大把呀，效果呢也还是那样，没有什么起色，
0: 真是那么个回事，为啥呢？我跟你说清楚了啊，首先第一呀，有了冠心病 那么就说明有心肌缺血，时间长了之后呢，心血管有淤堵了，堵了70%以上，一般我们医院都建议做支架。支架的目的是啥呀？把血管撑起来，你撑起来。

0: 来，只是说让我们的血管撑起来了，你原来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并没有得到改善，哎，所以它还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呢，甚至偶尔会出现疼痛，特别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着急了，上火了，那么你那一部分萎缩坏死的心肌它仍然是坏的，可能我们这个血管还会出现淤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支架它是救急的，它不是真正治病的。啊，有的时候你不支架还不行，你最起码我得先把命保住啊，完了之后我再去想法治疗。什么方法？就是从根本上去化瘀，就是让我们没有淤堵形成，这是一。其二一个呢，最好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哎，这是最好的，对吧？你要把它修复之后，你憋闷呢、疼痛啊，这不就不会再出现了？咱们用的深白它是化瘀的、通血管的，用这鹿胎呢，它就是起到修复的，就是让我们这一部分心肌细胞能够得到修复。就讲话了，你别继续萎缩下去，是这么个意思。
1: 我是听邻居介绍啊，听你说的，我听了没有半个月了
0: 啊，
1: 觉得讲的不错，每天给咱们患者看病问诊呢，都有耐心。我思来想去啊，决定就试试。深百舒筋颗粒和鹿胎呢，我就用上。第二天，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手脚热乎了。
0: 是啊，
1: 这个腰啊、膝盖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0: 对呗？这不是通胎了吗？它就是化瘀，化瘀就是通啊。啊，
1: 是，腿脚呢也有劲儿的。用了今天的心脏啊，好多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喘气呢也顺了不少。
0: 是啊，
1: 尤其是带上这个心脑上高治疗以后啊，心跳呢可稳当了，不那么发慌了
0: 啊，
1: 还有脑袋呢也得劲儿的，
0: 是吧？
1: 血压呢也平稳了，发现呢这几宿呢我这觉睡得还好了呢，
0: 是吧？
1: 完了呢再搭配上这个治疗仪，内外同治。效果真是太快了。
0: 对，
1: 大林老师啊，我用的时间呢，一
0: 共
1: 就5-6天，也短。
0: 对，
1: 我现在啊，虽然那个心脏疼减轻了点，喘气呢也舒坦点，但偶尔啊还是有点憋闷，走路急了呢还是不行。你看我还需要注意些啥不？
0: 好，首先像你刚才说的啊，就正常。因为毕竟你才用5-6天，这5-6天起什么作用啊？一是强心，二一个呢，的确帮助我化瘀了，使我们心血管疏通了。但是你像刚才我说的，萎缩坏死的一部分心肌细胞，它并没有真正好起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还得接着修复它。这买舒筋颗粒一天用3次，早中晚1次一袋，完了这个鹿胎饮片一天用1次啊。那咱们的机器呢，就是一天。最好我说是2次，每次半个小时以上啊，得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啥意思？病来了，你像我们说心梗脑梗，说倒下的人就倒下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说病去如抽丝，它是一点一点化瘀，一点一点使我们经络气血啊疏通开。所以别着急，慢慢来啊，正常用。要是不够的话呢，赶上咱们说就活动机会，适当的咱们再补点。毕竟说咱治病需要个过程，而且这次也是给咱省钱，也是帮助咱好病的，对不？
1: 对对，我都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活动呢买的合适。
0: 对呀、
1: 花1份钱呢还吃2样药。这合着一盒药呢才是200多块钱。
0: 对呗。
1: 另外还送我们心脑上高治疗仪。这么个好宝贝。自己买那得多少钱呢？
0: 你要光买的话，这一台仪器就将近4000块钱。
1: 是啊，这回报上名了。我打算呢给我老伴也带上。
0: 行。
1: 他之前那段时间吧，这体检心肌也缺血。血压有点高。
0: 那得注意。
1: 是，趁着不严重就带着呗，也不耽误啥呢。所以麻烦了，这12盒深百和这个鹿胎啊，一定给我订上啊。
0: 行，我一会儿跟熊说一声。另外呢，还是那句话啊，预防大于治疗，就是我能预防，就说明我这病不重，这是最好的，知道吧？而且呢，我经常说，一定要把这急救变成日常啊，尤其你像有高血压啊、有心脏病的，预防好了，别出现心梗，别出现心绞痛，对不对？ 所以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啊。
1: 好好，
0: 哎，好嘞，
1: 太谢谢你了，大哥。
0: 没事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嗯。
2: 6月23号到30号，8天时间，南陆和准字号药品深百中心颗粒送4大盒鹿胎饮片，拿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中心颗粒送12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1台。拿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中心颗粒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价值3880元的心脑三高治疗仪2台，老两口一人一个，一起用，身体一起好。心脑三高治疗仪，导体激光治疗，戴手腕、戴胸前，当天即可稳血压、稳心率，缓解胸闷胸痛，充一次电用1周，1台能用13年。鹿胎中药饮片，补肾补精血。舌下含服，吸收率几乎100%，强心补肾，健脑降糖，壮骨祛风湿，一药四用，配上深百舒心颗粒，内外同治，效果翻倍。提示大家，本次活动是深百舒心颗粒涨价前最后一次原价，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供应，数量不足5000盒，治疗仪仅有500台，送完再也没有。参与活动请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提示大家，活动结束后，深百舒心颗粒将涨价到650元一盒，这次依旧是原价550一盒。拿上12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12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一个心脑三高养护仪。拿上20盒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胎饮片，额外再送2个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是最后一次配送给大家，数量不足5000盒。同时，心脑三高养护仪因为成本较高，也仅有500个，送完就没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

0: 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3: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4: 第46集。那夜志庸早早便上了床，不等约翰说话便装作睡着了。约翰只当他累了，怜惜地亲了他一下，便也睡下了。志庸好容易等他睡着，轻轻合衣坐起，看着约翰睡梦中甜美的笑脸，忍不住暗暗责备起自己。第二天一大早，志庸走进书房，拿出鸳鸯玉环耍完，要拿给约翰，又忍住了。他摇铃叫来了长栓，胡乱扯了一通，然后问道：
5: 哎，最近见到翠儿了吗？
4: 长栓脸色一变：
5: 二爷，您是想问江家二小姐吧？她一病2个多月，现在就快嫁人了。
4: 只因心头一震，背过身去：
5: 是吗？啊，那倒要为她高兴啊。
4: 长栓哼了一声：
5: 二爷，您都一点也不想知道她要嫁给谁吗？
4: 志庸生硬地说：
5: 雪英要嫁给谁自有她的父母做主，我有什么必要知道？哎呀，江家二小姐要嫁给榆次何家的大少爷何济四。啊，那倒是好啊，何家富甲一方，雪英总算是有一个好的归属，我也就放心了。
4: 志庸忍不住打心眼里生出几分欣慰和喜悦，随即又是一阵感伤。不料长栓叹道：
5: 二爷，你真不知道啊，这何济四是个大烟鬼，痨病缠身，都说他活不久的。啊，你说什么？何济四是个病人？哎呀，是个半死的人，一年到头抱着个药罐子疯疯癫癫的，谁家愿意把女儿许给他呀？怎么会是这样？
4: 志庸不禁大叫起来：
5: 姑父姑母怎么这么糊涂啊？
4: 长栓看看他，犹豫再三说：
5: 二爷，我听说这门亲事是江家二小姐自己点了头的，本来江家老爷已经答应退亲，后来是他自己做主要嫁到何家去的。
4: 志庸不禁惊骇道：
5: 不，这怎么可能？这不是真的。
4: 长栓跺跺脚，索性说：
5: 有什么不可能啊？翠儿告诉我的，江家二小姐这么做全是因为二姨你，为了您负了她。
4: 志庸闻言色变，起身就往门外走，吓得长栓赶紧跟上。志庸也不管，径直到马厩牵了一匹马便奔了出去。长栓拦不住，只好拉了一匹马赶上去。志庸一路打马飞奔，很快到了江家。
5: 也许在梦中有太多次的相遇，所以当雪英在江家课堂内真的站在他面前时，志庸反而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这次相遇是在江父极力反对，江母则坚持要他们相见的情境下发生的。而在他们相持之际，雪英突然出现了。大病初愈的雪英清瘦了许多，那双清媚流转如波的眼睛更流露着太多的哀怨与伤情。志庸愣愣地看着他半天，才喃喃地说： 雪英妹妹，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雪英不再犹豫，飞一样扑进志庸怀中，大哭起来。志庸神迷意乱，当下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
0: 志庸，我不怪你，一点也不怪你。我知道你当时是迫不得已呀、啊。其实，我心里忘不了雪英，就像雪英忘不了你一样。
5: 雪英一边哭一边说，简直肝肠寸断。志庸重重的点头，把她搂得更紧，眼泪哗哗而下。突然，雪英挣脱开他的怀抱，扬起脸，痴痴地看着志庸，颤声说：“
0: 志庸，志庸，现在乔家大难已过，你该带我走了吧？”
5: 志庸捧起他清丽的脸庞，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这么傻？”要嫁给一个濒死的病人呢？雪英哽咽着说：“
0: 这些日子，我死了一回，又活了过来，到底明白了一件事：人活在世上，没有银子，万万不能。我不能像你太太那样用银子救你，所以不得不失去你。可如果失去你……”我嫁给谁又有什么区别呢？你明白吗？我打算嫁一个快死的人，就是希望你心痛，你心痛才会抛下你那个有钱有貌又有德的太太，把我从火坑里救走啊！
5: 说着，雪英放声大哭起来。志庸浑身打颤，松开了他那捧着雪英脸的手，痛苦的喃喃地说：“太太。”对呀、啊，原来我还有一个太太呀，我怎么就忘记了呢？雪英闻言猛然一惊：“
0: 你！”
5: 志庸心如刀绞，流着泪说：“好妹妹，我已经娶了亲，太太也很好。”我不能抛下他，你自是不能嫁我了，可你可以嫁给更好的男人呢，你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呢？雪英怔愣着，半晌才痛声地说：“
0: 志庸，你是说你还是不能带我走？即便乔家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你仍然要留在你那个太太身边？”
5: 志庸凝视着她，痛苦地点头说：“她是个好女人，我不能再负她，而你，只要你嫁个好男人，我就可以安心，永远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妹妹。”雪英呆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她，突然疯了似的狂笑起来：“
6: 不，我就是要嫁给何进思！”
5: 志庸急了，摇晃着她说：“雪英，天底下这么多的好男人，你为什么偏偏要嫁给他呢？你就没有听说何祭祀已经是个半死的人了吗？”雪英停住了笑，瞪着志庸冷笑着说：“
0: 你打住，下面的话我不要听。何祭祀是阴鬼，何祭祀病入膏肓，我嫁过去不出三年两载就得守寡，这样的话我听得多了。除了这些话，你还有别的吗？”
5: 雪英，我今天不必嫌疑跑来，就是想亲口告诉你，不管我是不是负了你，你都不能自暴自弃。你要是这样出了嫁，我……志庸再也说不下去了。雪英盯着他颤声说：“
0: 乔志庸，我要嫁给何家大少爷，你的心不安了，你的心疼了。可你记住，江雪英铁了心嫁给何家，就是因为你，因为你的绝情，因为你的负心，就是想让你一生一世为你做过的事心疼。因为你今天可以带我走，可你却没有，你是个懦夫。”

0: 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你不能恨他。抛下你，我是无情，可抛下他，我是无情又无义。
1: 乔治庸，既然你这么疼爱你的太太，你就好好的跟她过一辈子吧。
2: 那一瞬间，雄鹰脸上现出的绝望和恨意是志庸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而他那听似平静的话语中所蕴含的刻骨的怨毒更使志庸呆在了那里。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雪鹰已经不见了。
3: 志庸突然明白过来，不管他有怎样的理由，怎样的原因，他都再一次失去了这个心爱的女人。刹那间，志庸的心刀割般疼痛起来，他惨叫一声：“
0: 雪鹰！”
3: 嘴一张，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长栓和翠儿赶紧赶来，见他这副模样，长栓叫道：“
0: 二爷，二爷！”
3: 志庸一手扯住长栓，一手抓着心口，惨声道：“
0: 听到了吗？我的心正在咯吱咯吱地裂开，我疼死了，我真的要疼死了。”
3: 长栓吓坏了，赶紧和翠儿手忙脚乱地扶他走出了江家大门。一出江家的大门，长栓愣住了，门外赫然守着乔家的马车，而乔家二奶奶玉翰眼里满含愤怒的泪水，立在车前冷冷地看着他们。乔家内宅里，当昏过去的志庸隔世般悠悠行转，睁开眼却刚好看到玉翰那双又疼又恨的眼睛。见他醒过来了，玉翰的泪珠无声落下，扭过身去不理他，志庸却一把搂住他，恳切地说：“
0: 太太，他不听我的，还是要嫁。”
3: 玉翰恼怒地推开他的手：“你说什么呢？”志庸流泪把事情说了一遍，玉翰的脸白一阵红一阵，气恼地说：“
1: 就是雪鹰表妹要嫁，那也是她心甘情愿。二爷到了这会儿还为他心碎，你把陆氏置于何地？”
3: 志庸一惊，挣扎着又坐起来，又被玉翰心疼地按下去。志庸急道：“
0: 太太，自从你嫁到这个家，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媳妇，我自诚心诚意待你，可雪鹰妹妹……”
3: 说着他急了起来，流泪道：“
0: 不能让她这样出嫁呀，他这是在恨我。他知道他要是嫁给了何家，我这一辈子就再也不能安心，我会为自己做过的事一辈子心疼如割。”
3: 玉翰心中大痛，忍不住回头如呻吟般哀求道：“
1: 二爷，你这么做就没有想过陆氏会不会心痛如割？”
0: 志庸突然又揪住心口叫道：“啊，疼死我了，我的心这会儿疼死了。”
2: 玉翰大惊，抱紧他，一叠声焦急地问道：“
1: 这会儿怎么样啊？这会儿好点了吗？”
2: 玉翰紧紧抱住志庸，让他的心疼平复过去。过了好一阵，志庸闭上的眼睛又睁开了，回身抓住玉翰的手，痛声道：“
0: 太太，我求你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对不起雪鹰妹妹，可你是无辜的，你去劝劝她吧。天下的好男人那么多，她要是真想惩罚我，已经达到目的了，可他千万不要嫁给何祭祀啊。”
2: 玉翰生

0: 气地放开手，不再理他。只用见状挣扎着爬起来说，太太不愿意去，我去见大嫂，要大嫂去劝她。玉涵原本扭身呆呆地坐着，忍不住大为心痛，回身痛苦地说，
1: 你给我好好待着，我先写封信去劝他好好想想，等他有点缓过气，我再亲自去劝他，这下你满意了吧？
0: 玉涵说着禁不住泪落如雨，志庸呆呆地望着他，眼泪又落了下来。
2: 祁县商街上，几位造衣衙役个个手提大锣，边敲边喊道，
3: 众商号听了，朝廷海防捐已派至本县，此捐事关海防安危，国家存亡，县太爷有令，各家商号一体认捐，不得拖号。
2: 他们一路喊了过去，但众商家一闻此声，纷纷开始上起了门板。乔家的内书房里，志庸面带病容在榻上半卧着，曹掌柜皱眉道，
0: 哎呀，不足两个月，这是朝廷第五次向下面派捐了，名目百出。记得上个月朝廷派的是河防捐，说是治理黄河决口，这一回名头更大，是什么海防捐。
2: 茂才说，
0: 自从英格兰法兰西各国打破国门，大清国还有什么海防吗？
2: 志庸怒道，
0: 让捐多少？
2: 曹掌柜说，
0: 哎呀，这次朝廷派给山西一省的海防捐竟然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山西的三分之一又作为大头派给了我们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且不是按家捐，是按商铺捐，每个商铺不得少于50两银子。
2: 志庸慨然道，
0: 朝廷素知山西商人众多，号称饶富，才把那么多捐税交予山西一省，祁县、太谷、平遥三县商家汇聚派捐三分之一也不足为奇，不过50两够干什么的？既然朝廷派的是海防捐，这钱多少也会用在这上面，大家就该多捐点，万里海防不能再让那些夷国骑到我堂堂中华大国的脖子上拉屎了。
2: 曹掌柜有点摸不准他的心思，问道，
0: 那东家的意思是？
2: 志庸一下从床上坐起，
0: 要我说每个商铺就该捐500两、5000两。上回和英吉利国打仗我们败了，结果割地赔款，如果以后再败，不知又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一定要捐，多捐。
2: 曹掌柜吞吞吐吐起来，
0: 东家有件事还没有告诉您呢，今天早上达胜昌的崔大掌柜来过，要联络水家、袁家和我们一起抗捐啊。崔掌柜还说他来联络我们的事不要声张出去。
2: 志庸冷笑，
0: 哼，前几日达胜昌不是也和水家、袁家一伙吆喝着不和我们来往了吗？今天怎么又来联络我们一起抗捐呢？既要抗捐，那就公开的，理直气壮的，干嘛要悄悄的？大丈夫敢做敢当，干嘛要背着人呢？
2: 茂才回过点神，帮曹掌柜解释道，
0: 哎呀，东家难道没有看出来达胜昌有难言之隐吗？什么难言之隐？他们就是脚踩两只船。邱老东家深知我店的新规矩改得好，改得对，可他毕竟也是水家、袁家的乡语，眼下这个局势犯不着和我一起受千夫所指。哎，算了，不说这个了。曹掌柜，你告诉达胜昌的崔大掌柜，就是他们都不捐，我们也要捐。
2: 曹掌柜觉得不妥，劝道，
0: 哎呀，东家

0: 再想想。
1: 智庸皱着眉头考虑了好一阵儿，突然说，
2: 农民种地是为了供天下人吃粮，匠人做工是要供给天下人使用器具，读书人做官是为了治理天下，我们商人做生意则是为了天下流通财物。眼下洋人犯我疆土，杀我百姓，不论士农工商都应为国尽力。自古至今，世人多指责商人唯利是图，只认银子不认君父国家，我就气不过。曹爷，从这件事开始，我要让天下人看看商人不是这样的，至少我乔致庸不是这样的。
1: 曹掌柜心中一动，脸上不禁起了愧色，但过了半晌，他仍有点为难地说，
0: 东家，这道理我也懂，不过眼下咱们的处境不好啊，水家、袁家、达胜昌一起联手抵制我们，其他小商户害怕他们，也不大敢和我们做生意，这回我们若是再置他们于不顾，坚决认捐，只怕以后更不好相处了。
1: 他一边说一边使眼色给茂才，让他也劝两句，不料茂才又像梦游般发着呆，一点没注意到曹掌柜的眼色。而这边智庸想了想，仍旧坚决地说，
2: 不，曹爷，他们不理我乔致庸可以，国难当头不让我为朝廷出力可不行，前者只是个人乃至晋商之间的小事，后者却事关国之大事，事关我乔致庸的大节，这一回就是我把他们全得罪了，就是他们永世不和我乔家做相与，我也还是要捐。
1: 曹掌柜闻言大急，又拿眼看茂才，继而扯扯他的衣服。茂才抬起头回过神来，但大大出乎曹掌柜意料的是，他竟然带着点激愤，比智庸还激动地说，
2: 东家说的对，这是大节，捐，当然要捐。
1: 曹掌柜一听傻了眼，呆了半晌，只得又问，
0: 那我们捐多少？
1: 智庸想了想，
2: 上回从包头拉回来的银子，付了陆家的本银和利息，外加三星镖局的镖银，又和水家、袁家清了几笔要紧的账，银库里差不多空了。哎，我真恨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银子，要是有，我就每一个铺子捐出5000两。这样吧，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每个铺子捐1000两银子。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哎、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6: 对，
5: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6: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5: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7: 是、啊、
5: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7: 嗯、
5: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7: 嗯。
5: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7: 嗯。
5: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 长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7: 这么回事。
5: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7: 对对对 对。
5: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一，它是来自于
8: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
5: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7: 就是必须安排的。
5: 必须安排的、
7: 啊、
5: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尤其像是这个
8: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
5: 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7: 直接换出
5: 来。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7: 哎，
5: 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啊，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啊，增加骨密度啊。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7: 这么快就起效、啊、
5: 非常非常好。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看梁晨你记不记得，
7: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5: 是的，
7: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5: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
7: 的还就100组啊。
5: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7: 对、啊，
5: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疼那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
8: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7: 这个牌子
5: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7: 然后送了2-3瓶呗。
5: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7: 多少？送12盒？
5: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7: 哎呦，
5: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7: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 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
7: 嗯，
5: 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7: 双管齐下。
5: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
7: 嗯，
5: 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两三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

0: 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真的差不多3到5分钟明显就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关节不适啊。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再付钱就行哈。
0: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来自于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47集。一听志庸说每个铺子要捐1000两银子，曹掌柜脸色都变了。
5: 啊，1000两？哎呀，这样的话咱们超过起捐数20倍呀。
4: 志庸和茂才互看一眼，都重重点了点头。曹掌柜叹道：
5: 哎呀，东家，我们捐就捐吧，可就是别捐这么多呀，我们带头捐银子已经犯了众怒，再捐这么多，那不是让别人觉得咱们是故意要他们的好看吗？
4: 志庸哈哈一笑：
5: 曹爷，你还真说对了，我正是想要他们的好看，万一他们觉得不好看，就会捐得和我一样多，那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乃至整个山西会给朝廷多捐出多少银子呢？这么多银子又能够多养多少兵，打多大的胜仗？这个众怒我还非犯不可了。
4: 曹掌柜没料到他竟这样回答，又是佩服又是担心，不再多说，转身就往外走。志庸又冲着他的背影说：
5: 曹掌柜，既然这件事情要闹大，那就闹得更大些吧。我们带头捐银子住海防是好事，光明正大，不要悄声跟做贼似的。我让常顺他们带上锣鼓跟你一块去，我们乔家要锣鼓喧天的把银子送到县衙门里去。
4: 曹掌柜更是吃惊，忍不住叹一口气：
5: 东家，东家，那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4: 几天后，水长青在家中戏台院内正跟在一旦角后面学台步，王大掌柜走进来看着他，急得想说什么又不敢打扰，只好站在那里连连咳嗽。过了好一会儿，水长青才看见他，带点不耐烦地说：
6: 又是啥事儿啊？
4: 王大掌柜躬身禀道：
5: 东家，县里的钱师爷来了，送来县太爷的帖子，请您和袁家、邱东家一起到衙门里会商。
4: 水长青比划了两下水袖，头也不抬地说：
6: 你没见我忙得很吗？我没空。我知道这个新上任的县太爷想干嘛，哼，不就是那笔海防银子吗？
4: 王大掌柜说：
5: 东家，这回恐怕不捐是不行了，乔家已经捐了，他们每个铺子捐了1000两啊。
4: 水长青一惊，生气地说：
6: 哼，他们乔家多大一点生意呀，就捐了这么多，我们难道就比他们差吗？袁家和达胜昌呢？
5: 我派人打听了，他们也要捐。县太爷有话说，谁要是生意上不顺，家里拿不出这点银子，就甭捐了。
4: 水长青一愣：
6: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让这个县太爷拿把笤帚来，把我们家的地缝扫扫，也够他们吃几辈子的。
5: 哎呀，听说袁家每个铺子是1200两，打赏娼捐多少，现在还不知道呢。
4: 水长青微微愣了愣，干脆地说：“
6: 我们和袁家一样，每个铺子也是1200两银子，打赏娼算什么呀？乔家现在有碗粥喝，也捐1000两，哼，真是有俩钱烧的。你去告诉县太爷，我身子不好，银子给他抬去，人就不去了。”
4: 说完，他径直走回去，对那个粉妆旦角说：“
6: 来，接着走。刚才我那两步跟一捧雪比，还差多少啊？”
2: 水东家，您要是上了台，别人还真闹不清您像一捧雪，还是一捧雪像您呢。
6: 真的？
4: 那旦角掩嘴笑，点点头。不料水长青脸又一沉：“
6: 哼，你蒙我。我这两步甭说和一捧雪比，就是跟9岁红比，也还都差得远呢。”行了，咱们接着走。
4: 两人一前一后，又像模像样地走了起来。邱家客厅内，崔明九站在邱天俊面前低声道：“
5: 东家，事情我没有办好，水家袁家都捐了，我们捐不捐呢？”
4: 邱天俊说：“
7: 我们不和水家袁家比，只和乔家比，我们也捐1000两吧。”
4: 崔明九刚要应声离去，邱天俊又说：“
7: 你回来，乔志庸在网罗人才，你听说了吗？”
4: 崔明九点点头：“
5: 啊，听是听说了，不过好像是给一些失业的掌柜伙计们发些过日子的银子，说不上什么网罗人才。”“
7: 那就更坏了，他这是在收拢人心。你赶快去替我办件事。”“
5: 什么事啊？”“
7: 把这几年从达盛昌各店辞退回家的掌柜和伙计的名字写成单子，挨家挨户的去给我看看，看看有没有过不下去的，要是有，发些赈济银子给他们。”
4: 崔明九忍不住说：“
5: 东家，我们干嘛这样？乔家发银子给将来他们要用的人，我们辞退的掌柜和伙计将来都不打算再用了，还要在他们身上花银子呀？”“
7: 你懂什么？这不叫花银子，这叫生意，买的是人心和口碑。他乔志庸那么做，我就这么做。我这把年纪了，总不能老跟在他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吧。”
4: 崔明九不敢回嘴，转身离去，出了客厅才恨恨自语道：“
5: 这个乔志庸，自从有了他，我就再过不了安生日子了。”
4: 至于陆大可，闻讯后跳着脚在陆家客厅里对侯管家发脾气：“
8: 我没银子，我就是不捐。哎呦，我的脑袋，我疼死我了。”哎呦，
4: 侯管家劝道：“
5: 哎呀，东家，这事儿可都是祁县乔家堡咱们家的姑爷带头闹起来的。他一带头，祁县的几个大商家都认了捐，连小商号也都各捐了50两。县太爷说，陆家是太谷的首富，我们要是不捐，他就不好交差了。”
4: 陆大可大声说：“
8: 我就是不捐，我没银子。这个乔志庸，一个铺子1000两，他疯了，败家子儿，这事是他惹起来的，让他替我捐了吧，我可没银子。”
4: 侯管家一直站着看他发作，过了好一会儿才忍住笑喊一声：“
5: 东家。”
4: 陆大可看看他，半晌终于软下来：“
7: 咱们这么穷，不能和祁县的水家袁家比，就是乔家和邱家咱们也比不上，咱们只能和本县的那些小商户比，一个铺子捐他50两。
4: 侯管家有点为难：“
5: 可是县太爷那边
8: 就这么多，他爱要不要，就这么多我还心疼着呢。”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4: 说着，陆大可捂住胸口，又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这时一个仆人赶紧跑过来扶他进内室。侯管家想了想，捂着肚子笑了起来。旁边一个伙计问道：
7: 侯爷，你笑什么呀？
8: 我在笑啊，咱们的县太爷，祁县的太爷对水家袁家用的那些招啊，他以为对陆家也顶用，咱们县太爷错了。别人怕人家说他没银子，咱们东家可不怕。他抠门抠了一辈子，可以说天下闻名，这回要是突然不抠门了，人家才不敢跟他做生意呢。
4: 那伙计恍然大悟，跟着哈哈笑起来。祁县县衙里，县太爷赵尔泰在灯下捻须笑道：
7: 没想到我还真小看了这些山西商人。先是乔志庸每个铺子认捐1000两，还敲锣打鼓的把银子抬到县衙里来，给足了我面子。接着是你钱师爷由此想出的这个妙计，一面散布这个消息，一面邀请各商家到衙门会商。结果不几日，各大商家都踊跃捐款，连太谷和平遥的县太爷都用了这招，听说效果也好得很呐。
4: 赵尔泰做了多年的老童生，一把年纪才开始做官，兼职是新官上任尚不足2月，自是小心翼翼。他原本对着连续派捐之事大为烦恼，甚至担心会激起民变，危及乌纱。没想到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解决，让他大为得意。钱师爷闻言笑道：
7: 多亏老副台这么快就耗准了这些山西商人的脉，不说海防捐，只说他们没银子可以免捐，就会把他们吓个半死，那是怕毁了他们的商誉呀。
4: 赵尔泰说：
7: 不过这次该说的是乔志庸开了一个好头。
4: 他看看钱师爷沉思道：
7: 我以后在此地为官，替朝廷派捐会成为我的头等要事。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4: 钱师爷有点疑惑起来。
7: 啊，他们是商人，有的人富可敌国，老富台还能给他们什么呀？
4: 赵尔泰笑道：
7: 钱先生错了，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
4: 钱师爷赶紧说：
7: 啊，请老副台明示。
4: 赵尔泰带点得意地说：
7: 他们给我银子，我可以奖业他们名声。这次我不但要亲自去认识这位乔志庸，给他们家门头上挂匾，还要写一个折子上奏朝廷，表彰这位义商。
4: 钱师爷心中明白，却故作一愣：
8: 老副台，这乔振庸算是义商？
7: 一个铺子拿出1000两银子，还不是义商吗？
4: 钱师爷于是立刻笑道：
7: 哎呀，老副台深谋远虑，我等不及呀。
4: 赵二太一摆手：
7: 罢了罢了，要把这个官做下去，我还有很多事要学呢，照我的吩咐去办吧。
4: 不几日，乔家门外鼓乐大作，县太爷赵尔泰亲自来到，当众宣告：
7: 此次本县能按照朝廷定下的期限收起海防捐，多亏乔东家当仁不让，给全县商家做了表率。下官至下能有这样仁义的商家，既是朝廷之福，也是本县之幸。
4: 话音刚落，这边钱师爷便抬上一匾，赵尔泰亲自接去匾上红绸，献出 急国之难四个字，只用大喜并容易。

0: 嫂神采奕奕地说：
1: 老夫台如此厚意，智庸感激不尽，日后若有用得着智庸之处，智庸自当效力。
0: 这话说得皆大欢喜，四周响起一片掌声。送走县太爷，智庸颇为得意，亲自指挥挂匾。景泰放学回来，看着这锣鼓喧天的热闹阵势，开心地扯住智庸问：
2: 二叔，咱们家挂上这块匾，跟四大爷他们家门口的举人牌坊差不离吧？
1: 哈哈，好小子，你说差不离就差不离。
0: 智庸在他头上一拍，高兴地回答。众人都笑，曹氏在一旁也不禁莞尔一笑，看看身边的玉汉说：妹妹，你看今天二弟多开心。玉汉心中有事，深深看了智庸一眼。
3: 第二日，玉汉收拾齐整，准备亲自去江家劝说雪英。曹氏闻讯赶来，担心地看着他问：
0: 妹妹，你真的要去？
3: 玉汉点头。曹氏心中一痛，说：
0: 妹妹，委屈你了。
3: 玉汉擦干眼泪，转身离去。曹氏一直送他到大门口，低声嘱咐道：
0: 妹妹要记住，今天是为智庸、为嫂子、为乔家去的，不管受多大委屈都要受得住啊。
3: 玉汉忍不住又流下泪来。玉汉到达江家，江家内宅满屋摆的都是聘礼，五光十色。江母和翠儿陪雪英边走边看，江母一边不住口地赞叹着，一边小心地看着雪英：
0: 哎呀，都是好东西，何家的媒人对你爹说，只要你哪样看不上，他们就拿回去换。
3: 雪英冷冷地说：
4: 人呢？人他们也能换吗？
3: 江母一愣，雪英已经往另一边去了。江母想了想，又跟过去，拿起一件首饰，笑着说：
0: 你看看这一件，说是太原府老金家的祖传手艺，你看打得多精巧，这蝴蝶像真的一样。
3: 雪英摇摇头，继续在嫁妆中转着，一副不在意的样子。李妈突然上前附耳对江母说了几句，江母闻言变色，惊怒道：
0: 他来干什么？
3: 李妈赶紧示意他不要声张。这边雪英已经开口问了：
5: 娘，谁来了？
3: 江母十分激动，看雪英一眼一时无语。雪英心中一动，连声问：
5: 李妈，到底是谁来了？
3: 李妈不敢回答，拿眼去看江母。江母生气地说：
0: 谁？乔世庸娶的太太，上次那封信已经够烦人了，这回竟然说是专程来看你。
3: 雪英心头一震，江母看一眼雪英，回头对李妈怒道：
0: 快让人打发他走，告诉他我们江家没有他们这一门亲戚。
3: 不料雪英想了想，突然说：
4: 娘，让他进来吧。
3: 众人一惊，忍不住看他。江母脸色苍白地说：
0: 雪英，你还真想见他？
3: 雪英流着泪说：
4: 娘，就是因为他，我和智庸才成了陌路之人。我想知道，除了前些日子那封啰嗦的信，今天他怎么还敢上家里来见我？他见了我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3: 李妈朝外走，又回头问：
0: 太太，这些东西要不要收起来呀？
3: 江母想了想，咬牙说：
0: 就这么放着，让这位陆家大小姐也看看，我们江家也要排排场场的嫁闺女了。
3: 玉汉慢慢走上江家绣楼的时候，带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感觉。即使是多年以后，已经完全平静，回想起当时的经过，他也还是不能真正将其描述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踏上绣楼的那一刻，他确确实实感受到了

0: 中混合着悲伤的强烈怜悯。但当他在绣楼上看到那个消瘦的倚窗而立的背影时，这种怜悯中又多了另一种莫名的恐惧。约翰望着那个默默的背影，放下手中的包裹，半晌鼓起勇气说：
1: 雪英妹妹，我知道眼下全天下妹妹最不愿见的人就是我。我不是不怕妹妹会冷待我，可我还是来了，因为是智庸求我来的。
0: 雪英猛一回头，深深地看着约翰，四目相对，两人都暗赞对方的美丽，接着各自心中一疼，竟像刀剜一样。两人相对呆立了一会儿，雪英突然冷笑道：
1: 哼，雪英一向胸无城府，你和大表嫂还有你的丈夫乔治庸想对雪英做什么，一一的都做了。世间今天还有江雪英这个人，是因为我还不想死。说吧，他让你来干什么？
0: 玉翰说：
1: 其实前几日的信里也都写了，但既然妹妹这么问，我就再说一遍吧。志庸所以今天让陆氏来见妹妹，是前次他自个儿来过，劝了妹妹，可是你不听他的话，还是要嫁给榆次何家的大少爷何济四。
0: 雪英说：
1: 嫁给谁不嫁给谁，这是我的事儿，与你与他有什么关系？
0: 玉翰心中一痛说：
1: 妹妹错了，这事怎么与陆氏没关系？妹妹生得这么漂亮，天生丽质，鲜花一般的年纪，竟然要嫁给一个众所周知的病人。
0: 说到这里，玉翰眼里忍不住涌出泪花。
1: 妹妹这么做不是还在记恨志庸，想惩罚我的丈夫，让他心疼，还能是为了什么？你让我的丈夫心疼，就是让陆氏心疼啊。
0: 雪英的心突然颤起来说：
1: 表嫂，到了这会儿你们终于知道心疼的滋味了。自从你用你们家的银子从我身边夺走了志庸，江雪英九死一生，你们乔家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是死是活。这段时间我刚刚下了决心要嫁给何济四，你们两个人一前一后都来了，都知道心疼了。
0: 他仰仰头，努力把眼泪噎了回去，冷笑道：
1: 陆玉翰，志庸不想让我嫁给何家，你呢？难道你也不想？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 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2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3鳞刺，肉嫩味美。
2: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

0: 屎比较多的人啊，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两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1: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演部队人手少，石明芬他们还负责为部队擦炮。大冬天的本来挺冷，冻手冻脚，但擦完一门炮就能累出一身汗。女炮班训练演习20多天，后来被寒流隔在獐子岛。他们都穿着迷彩胶鞋，脚冻得像刀割，没有像样的棉衣，石明芬穿的白色羽绒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在獐子岛打电话很不方便，手机还没有普及，只有很少的人有手提电话。有人借军用电话往海洋岛的家里打，听到孩子哭声心都碎了。石明芬不好意思借用人家电话，但对家里的牵挂一点不比别人少。那些天他犯了胆病，疼得走路都要有人搀扶。从海洋岛出发时他带了药，到獐子岛后药用完了，又到医院去买。寒冷胆疼，池明芬饱受折磨。训练最苦的时候，有一天连队的人通知池明芬说有一个电话找他。池明芬当时愣住了，谁会往部队打电话找他？接了电话才知道是他们女炮班原来的教员敖增强，当时已经调到守备区不当他们教员了，但知道他们到獐子岛参加演习，就打电话问问情况。听到敖增强的声音，池明芬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敖增强鼓励他们安心训练，争取拿到好成绩。接完电话，池明芬欢喜。

有人的丈夫都不让去，都火刺楞的说凭什么把老婆送到那里遭罪。六个女民兵处于两难境地，不去不可能，去又过不了丈夫这一关。这时候女民兵们的婆婆说话了，说他们都练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半道扔了。儿媳离开，婆婆受罪，女民兵们对婆婆的感激无以言表，丈夫们也只好勉强同意。乡武装部又和张子老联系，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女炮班的居住条件。石明芬他们再去张子岛时，当地给安排了一间小房，放了三张床，中间生炉子。房间小的除了床和炉子，人走对面还得偏着肩膀。六个人睡三张床，炉子升起来有热乎气，起夜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走远路了，感觉舒服了些。石明芬眼睛不好，见强光就疼得受不了，是那次夜间演习打炮时被炮火烧着了。张子岛武装部长用手电指挥，晚上看不见具体位置，下达口令不及时就要延迟火炮发射。演习到了关键环节，石明芬急眼了，站的指挥位置离炮口太近，大炮一响，从炮口向两旁散发的滚烫火焰扑来，石明芬被顶了一个跟头，像被卷在火海里，心想这下子完了。部队一个排长跑来急问怎么了，石明芬头发脸部全烧了，眼睛也烧坏了，从此落下了眼病。平时的炮兵训练在马蹄沟某连队离家近，上级首长要来检查训练情况或要实弹射击了，就要用车把大炮拖到388高地，离家很远。女炮班们有时坐车到炮阵地，也有时徒步爬山，海拔300多米高的枯娘顶，他们要跑步上去，一天好几趟，嗖嗖快。刚组建本代炮班时，石明芬以为主要是训练，没有打85炮实弹的心理准备。他以前参加在南阳举行的军事演习，打过暗炮，也会下达暗炮的发射口令，但这么多年没练，早忘了。况且85炮和暗炮口令不同，实弹射击时要用的那套口令训练时没练过，他也没听说过，短时间背不下来。人家炮兵有院校毕业的专门学过，他一个念了9年书的渔家妇女，没有进修过炮兵理论，死记硬背那整套非常陌生的口令很困难，就和参谋长说了。行，参谋长说，你就按训练时的正常口令。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生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鹿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鹿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鹿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鹿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鹿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鹿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5: 广鹿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六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4: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6: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 31.2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4: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7: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

0: 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竹山碑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先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长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群岩是在咱长安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妈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1: 好的，谢谢赵老师。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志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八字格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呀、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
2: 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0: 动。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呀，多多又来了。
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 老品牌，
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 对，
0: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
0: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味道，你说鱼味儿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0: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
0: 在里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你说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1: 在
0: 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1: 那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

0: 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由来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船伙计们跟残疾人吴亮开玩笑，让船老大一顿的训斥。船老大看到大家是在开玩笑，就放缓了口气，对伙计们说，咱们这打鱼船装200担鱼虾，干活光有虎视劲儿还不行，还要有谋略。吴亮老兄和我在岸边唠嗑的时候说，这海里的鱼到处游，追上鱼群去撒网，什么季节换什么网，你们懂吗？不懂吧？所以我请他上船当渔船的眼睛，他指到哪儿，咱们的船就开到哪儿。要是打上鱼来，咱们大家都托他的福；要是打不上鱼来，你们也不应该刁难他。残疾人过日子容易吗？得，咱们齐心协力啊，一起干吧。吴亮上船和船老大唠了半夜，第二天找来一个大木桶、两捆绳子、两架梯子，让伙计们把大木桶拖到梯子顶上，牢牢地绑在大桅杆上。船要起锚的时候，船老大在船上焚香祷告一阵之后，对众伙计说，送渔船的眼睛到正位。一个膀阔腰圆的小伙子把吴亮背在背上，沿着梯子爬上了大桅杆绑着的那个木桶里，里面放了一把马架子。吴亮坐在马架上四下瞭望，用手把黄旗一指，船老大看见了，马上喊，满篷左满舵起航喽。船上的伙计们麻溜地喊着拉篷号子，升起了五条桅杆上的大篷，推动脚车起了锚。大船沿着之字形向吴亮黄旗所指的方向驶去。船走出了20多海里，吴亮又把红旗摆动，船老大立刻吩咐撒网。只见海面鱼跃清波，大网里沉甸甸的竟是鱼。12个伙计往上拖，没拖动；16个人拖，还是拖不动。船老大吩咐大车把稳舵，跑到了甲板上，把船上21个伙计都叫来拉网。船老大亲自喊着号子，好一个满场起。众人齐声呼应，哎嗨哟啊，哎嗨哟啊，一起用力猛地把网就拖了上来。只见活蹦乱跳的大鱼闪着光，又大又多，装进了舱里，又撒网，又是满满登登的一网鲜鱼，连拖了12网，一个大舱装满了。忙活了一整天，10个大舱全装满了。5桅5篷大船载着200担鲜鱼送到了金州渔行卖鱼时，赶上了早市，买主那是蜂拥而来，顺顺当当卖上个好价钱。这一下伙计们对瘸子吴亮伸出了大拇指，看来这个鱼眼果然厉害。这一年船上的伙计每人都多挣了100多吊铜钱，大伙忘不了鱼眼吴亮的功劳，非要给他上份钱。吴亮对船老大说，李大哥，我懂海情鱼情，可你要是不给我放个合适的地方，我再有本事也白搭。要是你也拿世俗的眼光看待我，我哪有今天呢？这双份钱我不能收。哎，要是我拿你当瘸子看，就不会把你请到船上，渔船也不会打这么多的鱼虾，大伙也就不会发财。当初上船就讲好的，吴老兄和我这个船老大一样，拿双份捞金，这钱呢
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从此以后，吴亮在这条船上当了20年的鱼眼，一直拿着双份捞金。当他病重的时候，全船的伙计都来看他。吴亮向伙计们传授他当鱼眼的经验：打鱼人晚看海火，大鱼都向海火跟前游，白天看海面，鱼跃清波，大鱼多。还要看季节，秋冬鱼群要南下，春天鱼群向北游。春天章鱼黄鱼多，秋天大虾管够辣。各种鱼不同属性，当鱼眼的都要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才能不跑空趟多打鱼。后来这船上的伙计到各个船上，有的当了船老大，多数人当了鱼眼。渔船上有了鱼眼，就能多打鱼。从此鱼眼成了船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直到现在，渔船上还有鱼眼，只不过是把桅杆上的木桶变成了铁桶，变成了特制的微斗。鱼眼也挂上了桨的名字，叫捕捞桨。鱼眼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佳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佳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

0: 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中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中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金钟鸟中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中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金钟鸟中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金钟鸟中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金矢冲切劈勒并用，刀作笔矢，八面运锋，力求空灵。金钟鸟中篆刻得益于古城金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金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 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0: 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9: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10: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9: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11: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8: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12: 有趣，
13: 有料，哦，
14: 正能量，
15: 一起来听小白说。
16: 准备好了吗？
17: Ready Go！
18: 最近啊，刷社交平台，我真怀疑自己跟不上这时代了。蓝莓居然出粉色的了，粉色蓝莓直接刷屏。我第一眼以为这是 AI P 图，第二眼以为是有人给蓝莓染了头、化了妆，直到看到了科普才知道，这是真水果，不是特效。先给没见过的朋友描述一下，普通蓝莓是深紫蓝黑色的，成熟稳重，老干部风。粉色蓝莓呢，樱花粉、蜜桃粉、圆滚滚、粉嘟嘟， 像一串小粉灯笼，阳光下还带点细闪，少女心直接原地爆炸。网上的段子更绝啊，是树莓出了轨还是蓝莓劈了腿？蓝莓都有粉色款了，我却还是单身。有人说蓝莓不就该是蓝色的吗？粉色的啊，能吃吗？还真是，而且呢，粉色蓝莓更甜，酸度更低，带有蜜桃香、花香，一口爆汁，口感特别。但重点来了啊，这价格呀更特别，普通蓝莓30-40块钱一斤，粉色蓝莓一出来直接卖到100-200，甚至网传300-400一斤，价格那是普通蓝莓的1.5到3倍。网友直接炸锅，这哪是蓝莓呀，这是贵族莓，颜值是高，但这价格是智商税吧？好看是真好看，贵也是真贵，我还是吃我的蓝胖子吧。其实人家也不是瞎贵，传统杂交培育不是转基因，种植难，产量低，物以稀为贵嘛。再加上颜值及正义的网红效应，它直接成了水果界颜值经济天花板。但有一点咱们也得清醒，营养和普通蓝莓差不了太多，花青素、维 C 也都差不多，你买的一半是果子，一半是颜值和新鲜感。就像生活里很多事儿，好看的东西往往要多花钱，新鲜的事物总有人先冲，也有人观望。有人愿意为颜值买单，发朋友圈拍美食图，有人觉得实用最重要，好吃不贵才是王道。没有对错，只有选择不同。这正是蓝莓摇身变粉红，颜值在线价不同，一半新鲜一半梦，有人追捧有人懵。生活本就多花样，适合自己最从容，不追网红不盲从，开心才是真英雄。下次买水果你会试试粉色蓝莓，还是继续守着咱们这熟悉的蓝胖子呢？
13: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2: 每次看到房地产广告或美轮美奂去形容楼盘的时候，总让我想起美轮美奂中的轮。记得高中语文老师讲到这个成语时突然拍案而起，你们知道吗？轮根本不是指轮廓，全班愕然的表情我至今难忘。原来《礼记檀公下》记载，晋献文子成事，晋大夫发音，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患焉，歌于斯，哭于斯，举国足于斯。”晋国大夫赵武兴建宫室时，张老赞叹：“美哉轮焉，美哉患焉。”这里的轮专指古代建筑的一种独特结构。苏州园林的造园大师纪成在原野中写道：“轮者，悬绕之势也。”这正是对屋檐曲线最传神的描述。考古发掘也证明，轮指的是古代建筑里带有收分的夯土台基。能想象出来，商周时期的宫殿，它的底部是由一层层往里收的土台组成的，而且这些土台就跟车轮的辐条一样排列得很整齐。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技艺真的可以说是建筑上的奇迹。而换表示彩绘装饰，把这两者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对建筑完整的夸赞。建筑学家梁思成在

0: 中国建筑史中已明确已指出，人为岩崖高筑，盘旋如轮。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总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用错的人多了，错的也就变成正确的了。讽刺的是，现在连现代汉语词典都不得不向错误用法妥协，把轮解释为高大。我曾在山西见过一座保存完好的春秋时期台基遗址，那层层收分的夯土结构与车轮辐条的排列惊人相似。导游说，看这就是轮的本意。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这个字的重量，它承载的是中国建筑最原始的智慧结晶。语言学家王立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把轮理解为轮廓是典型的望文生义。但更吊诡的是，这个错误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敦煌变文中就有楼阁美轮换的用法，可见以讹传讹的历史有多悠久。每次路过那些挂着美轮美奂横幅的楼盘，我都想调侃开发商，你们建的房子有古代那种夯土台基吗？而且现在的钢筋水泥结构哪来的轮可言呢？其实这个成语的误用，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尴尬处境。有意思的是，台湾地区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轮所表示的建筑高大的原本意思。并且一位台湾学者跟我说，当他们得知大陆把美轮美奂用在服装、绘画等方面的时候，简直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这样一来，这种两岸用语的差异反而成了检验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下次再听到有人说美轮美奂的舞蹈、美轮美奂的蛋糕时，不妨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一个字的误解背后是2000年的文化断层，而纠正这个错误或许就是我们重新连接传统的第一步。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当一个人对世界始终保持兴趣，就会不断产生新的疑问，也会愿意继续探索。很多时候，一个人能走多远，在于是否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并且不断探索。会不会提问，很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学习天花板。很多成长就来自不断追问。读一本书时，不只是看完情节，还会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工作遇到问题时，不只解决眼前的难题，还会琢磨以后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思考看似多花了一点时间，却往往能带来更长久的收获。在不断提问、不断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人也在一点点更新自己。愿你我都能带着好奇继续向前，在提问里拓宽世界，在思考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6: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7: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盗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挂历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年终岁尾，作为准年货，海岛人家总会想方设法买一本挂历。新挂历一上墙，整个屋子都显得亮堂堂的，新年喜庆欢乐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可以说，以前挂历是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

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都喜欢欣赏各家挂在墙上的挂历，一页页翻开细看，一张张色泽绚丽，多姿多彩，满眼风光旖旎，感觉特别充实。翻看着挂历，过日子踏实，忙而不乱。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谈何手表座钟，家家户户都需要一幅挂历来计算日月。当时挂历还兼有记事本功能，哪天是老人的生日，哪天谁家有红白喜事，人情要还，哪天借谁家钱了，老人都会在挂历上做个标记。对于余家人来说，在挂历上面做的标记更多关注的是潮汐时令，以便掌握大潮汐赶海和漫流钓鱼。还有的就是在上面记工分，看挣了多少工分，盘算着年底能分多少钱。而孩童们最关心的还是哪天是星期天，以便可以尽情的玩耍。在海岛人家换下的旧挂历通常不舍得丢弃，将其拆开，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做装饰画，光滑漂亮，可以省下买年画的钱。小时候家里的老人还曾经用旧挂历制作连珠门帘，把挂历裁成等腰三角形，便剪去两角，将它们紧紧地卷在拉直的曲别针上，做成枣弧状。当一个连珠卷好后，再取一个连珠轴与之连接，串成一串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不时还有叮当的响声，很有一份雅致情趣。挂历还可以用来包书皮，后世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挂历，准确点说应该是年历，单张画中标有12个月，很流行。也有些学生自主凑几元钱买本挂历送给老师，感谢师恩师情，传递着单纯而美好的祝愿。记得早时每当年终岁尾，单位也发挂历，被看作一种福利，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行走在微茫的夜色中，成为街上一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认识提升，挂历也就随之泛滥了。造船企业、生产海上浮力等各类厂家开始利用挂历打广告，通过各种途径无偿赠送，以达到宣传和扩大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其印刷制作精美程度大打折扣，挂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期待品，不再是茶余饭后欣赏品，不再是见证一年中一家人喜怒哀乐的阅览器。挂历成为家家愁着送不出去的负担了。如今在新年挂挂历，对于大多数海岛人来说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挂历既是岁月的记录，也是生活的轨迹，镌刻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一程又一程。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

0: 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两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四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肉嫩味美。
2: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初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3: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4: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5: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4: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5: OK, let's go,
6: let's go.
7: OK, let's go.
8: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鹿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鹿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鹿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鹿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鹿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鹿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9: 广鹿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六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8: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10: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 31.2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8: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11: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
8: 嗯，

0: 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竹山碑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长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群岩是在咱长海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妈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啊，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志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八字格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啊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啊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镇金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

竹木筏子横渡江河，但是不敢斗胆去闯那个茫茫无边的大海。海边那些人站在那个海滩上或者高山上，多少年的眺望，多少代的猜测，哎，你说大海有边吗？大海那边是什么样啊？尤其是那时时隐时现在风浪中屹立着那大小岛屿，春天像玛瑙一样，夏天像翡翠，秋天像金山，冬天像白玉，像一座座仙山挺立在大海的中间。人们是多么想登上这神奇的仙山，可是水深过不去，又没长翅膀，哎，太难了。海边上有胆大的老爷们儿，看到海里飘着这个大树杈，就坐在这个大树杈上啊，要准备跨海登上仙山。可谁想呢，这大海它不像江河呀，有时温顺的像绵羊，有时狂暴的像虎狼。你坐在那个大树杈上那个莽汉子，不是被大海卷进了海里，就是被潮水送回来一具尸首。有的呢，葬身鱼腹，一去不回。人们咒骂这海浪无情，海妖凶狠。还是在蓬莱叫知福之前，在海边渔猎的人们就传说海上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仙山，在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和无数的奇珍异宝。精明的人忘不了闯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搂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槽，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百十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他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这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疙瘩肉，嘿，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九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的背着这肉干上的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着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周憨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

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飘了两天，飘了两天就飘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的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蛇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头砍倒了，他先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下集。

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演部队人手少，池明芬他们还负责为部队擦炮。大冬天的本来挺冷，冻手冻脚，但擦完一门炮就能累出一身汗。女炮班训练演习20多天，后来被寒流隔在獐子岛。他们都穿着迷彩胶鞋，脚冻得像刀割，没有像样的棉衣，池明芬穿的白色羽绒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在獐子岛打电话很不方便，手机还没有普及，只有很少的人有手提电话。有人借军用电话往海洋岛的家里打，听到孩子哭声心都碎了。池明芬不好意思借用人家电话，但对家里的牵挂一点不比别人少。那些天他犯了胆病，疼得走路都要有人搀扶。从海洋岛出发时他带了药，到獐子岛后药用完了又到医院去买。寒冷胆疼，池明芬饱受折磨。训练最苦的时候，有一天连队的人通知池明芬说有一个电话找他。池明芬当时愣住了，谁会往部队打电话找他？接了电话才知道

他们女炮班原来的教员敖增强当时已经调到守备区不当他们教员了，但知道他们到獐子岛参加演习就打电话问问情况。听到敖增强的声音，池明芬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敖增强鼓励他们安心训练，争取拿到好成绩。接完电话，池明芬欢喜地回到住处，大家都很惊奇，怎么接了一个电话就这样兴奋，纷纷问是谁来的电话。池明芬说：“你们猜。”都摇头。当大家知道是敖增强来的电话，都嗷的一声高兴地说：“老教员还没忘了咱呢。”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女炮班全体返回海洋岛休整几天，再去獐子岛就是正式参加演习了。要出发了，所有人的丈夫都不让去，都火刺愣的说：“凭什么把老婆送到那里遭罪？”六个女民兵处于两难境地，不去不可能，去又过不了丈夫这一关。这时候女民兵们的婆婆说话了，说他们都练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半道扔了。儿媳离开，婆婆受罪，女民兵们对婆婆的感激无以言表，丈夫们也只好勉强同意。乡武装部又和獐子岛联系，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女炮班的居住条件。池明芬他们再去獐子岛时，当地给安排了一间小房，放了三张床，中间生炉子。房间小的除了床和炉子，人走对面还得偏着肩膀。六个人睡三张床，炉子升起来有热乎气，起夜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走远路了，感觉舒服了些。石明芬眼睛不好，见强光就疼得受不了，是那次夜间演习打炮时被炮火烧着了。獐子岛武装部长用手电指挥，晚上看不见具体位置，下达口令不及时就要延迟火炮发射。演习到了关键环节，池明芬急眼了，站的指挥位置离炮口太近，大炮一响，从炮口向两旁散发的滚烫火焰扑来，池明芬被顶了一个跟头，像被卷在火海里，心想这下子完了。部队一个排长跑来急问怎么了，池明芬头发脸部全烧了，眼睛也烧坏了，从此落下了眼病。平时的炮兵训练在马蹄沟某连队离家近，上级首长要来检查训练情况，或要实弹射击了，就要用车把大炮拖到388高地，离家很远。女炮班们有时坐车到炮阵地，也有时徒步爬山，海拔300多米高的枯娘顶，他们要跑步上去，一天好几趟，嗖嗖快。刚组建本代炮班时，池明芬以为主要是训练，没有打85炮实弹的心理准备。他以前参加在南阳举行的军事演习打过暗炮，也会下达暗炮的发射口令，但这么多年没练早忘了。况且85炮和暗炮口令不同，实弹射击时要用的那套口令训练时没练过，他也没听说过，短时间背不下来。人家炮兵有院校毕业的专门学过，他一个念了9年书的渔家妇女，没有进修过炮兵理论，死记硬背那整套非常陌生的口令很困难，就和参谋长说了。行，参谋长说，你就按训练时的正常口令。

海信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有分散性小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0日20时到1日20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时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时因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1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一人一集体获得省级两优一先表彰；三八女炮班党支部黄海前哨的坚强堡垒；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七一前夕，辽宁省委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长海县公安局海洋岛派出所民警、一级警长华金文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海县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委要求全省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汲取榜样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创佳绩，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继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辽宁省时代楷模等荣誉后，近日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组织对新时代三八女炮班爱岛、尚武、为国奉献的精神的诠释，也是对三八女炮班党支部深入村屯、走进群众、努力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公共安全协管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会治安巡逻员和社情民意信息员积极投身到全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女炮班做出的贡献的嘉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66年前，海洋岛上五位渔家女克服生产生活重重困难，毅然组成全国第一个女民兵85加农炮班，刻苦训练，军民联防，守岛卫国，奠定海洋岛三八女炮班精神根基。60多年来，14代炮班成员用汗水和鲜血书写了爱国奉献、薪火相传、矢志不渝的光荣与传奇。尽管今年已经超过45岁，但第14代女炮班班长穆平娣、一炮手王小凤、六炮手张晶三名党员仍然和90后年轻队员一样，顶着烈日在训练场上一遍遍进行着操炮训练。而且女炮班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一手拉渔网、一手拿钢枪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女炮班成员在日常努力工作、定期刻苦训练的同时，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成立宣讲小分队，年均开展爱国主义宣讲30余场次，配合部队执行站岗巡逻和演习任务近2000次，实弹射击优秀率达 90%， 积极开展军地党建联建，常年坚守岗位，与驻军一同守岛戍边，累计参加防台防汛、守岛巡逻等民兵义务奉献活动3000余小时。三八女炮班党支部书记、第14代女炮班班长对记者说，海洋岛三八女炮班是黄海前哨的一面旗帜，女炮班要通过认真训练，用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将三八女炮班的精神融入到每一次志愿服务中，让鲜艳的党旗在黄海海疆高高飘扬。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于刚报道。百年征程铸辉煌，百五华诞启新城。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昂扬姿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长海县举办中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 12名来自各条战线的年轻干部同台竞技，用铿锵话语抒发建功立业的青春誓言。参赛选手以奋斗之姿赴时代之约为主题，紧扣青春奋斗实干担当主线，将岗位故事、基层经历融入演讲，用朴实话语讲述一线实干中的初心与感悟。一段段真情流露，一个个鲜活故事，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阵阵。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举办的庚戌百年初心实干担当新城专题党课，引导着党员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筑牢思想根基。课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村党总支还与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并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龙村组织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党员大会、专题党课、表彰致敬50党龄老党员、红歌汇演等形式，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坚守初心、实干担当。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组织党员们开启了特殊的初心之旅，大家走进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历史照片和实物，聆听守岛建岛故事。随后，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接受党性洗礼。全体党员还实地参观了长海大桥建设现场，在火热的建设场景中，切身感受家乡跨越发展的强劲脉动。下面播放一组简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00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和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

0: 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伏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两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四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肉嫩味美。
2: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两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0: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一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

0: 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1: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向海而生，

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所以我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入长眠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虚拟，他说很多歌都是关于爱情的，但是我每次听都不是因为爱情。好，一起来听虚拟这首歌。

柚子茶很讨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热爱105度的你。他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给我最好的回忆就是去年6月份学校去研学，当时呢班主任很喜欢这首歌，在大巴车上放着这首歌，全班跟着一起唱，我和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喜欢的人坐在后面，我回头看他，他跟我对视，然后我们俩都笑了，当时配的这首歌，现在想想啊，真的是有点想哭了。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哈，但是呢这应该是属于青春当中的懵懂的小美好。好，一起来听热爱105度的你。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想见晚，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乃至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

相识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

人们却以心血雕琢其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级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泓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由喜乐。但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斧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生。心血凝于石。

0: 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于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林。千百年来，此地足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秦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且得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手腕，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一个师门人中年，通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达到拳头有浑圆之力，

艺，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

0: 筋骨。在圣严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闯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才叫谦虚。出手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我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个绝技重现人间。

喧嚣，小桥流水

0: 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3000多年前，公元前14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

不满足于先祖创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环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环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19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

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

0: 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腊八前后啊，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间段，人们穿上了厚厚的衣服，热量就主要从头、手等暴露的部位散失，所以呢，出门戴帽、戴手套、戴口罩的人就更多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帽子呢，应该特别注重是可以把耳朵护住的那种帽子。同时啊，腊八前后，大家出门要尽量的穿高领衣服，戴上围巾。晚上睡觉时呢，也别把肩膀露在外面。腰或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戴上一个护腰或护膝。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好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增强抵抗力，有助于养生保健。那么什么样的睡眠算是好的睡眠呢？今天呀，简单的来说一说。一是睡眠时间好，晚上十点左右就能够入睡。二是睡眠时间够，每晚能睡7到8小时。三是睡觉不打鼾。四是醒来之后感到精神饱满，白天不嗜睡。拥有好的睡眠质量，很多疾病也不容易找上门来。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宇宙第一金牌讲师大司马这位朋友要点播一首《匆匆那年》。他说现在呢，国内凡主打青春的电影上映前都要找大牌来上一首，让你有一种看来电影也会不错的感觉。出了电影院后，往往感觉就是原来整部电影最美的就是那首歌。好的，一起来听《匆匆那年》。

忧伤的内裤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 Honey， 他说这首歌真的是会甜到流口水都会招惹蚂蚁的那种。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到底有多甜，一起来听 Honey。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噗噗噗，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桃花诺，他说个人感觉呢，邓紫棋的嗓音让这首歌一下子就高级了起来，否则它只是普普通通的一首电视剧的影视原声而已。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为了歌去看电视剧，一首歌增加电视剧的热度真的不少的，而且这也是邓紫棋为数不多的没有参加词曲创作的歌，但是她依旧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一个优秀的歌者。说得很正确啊，桃花诺这首歌呢，因为网络短视频它也是狠狠地火了一把，配在了很多视频的后面，不知道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呢？一起来听桃花诺。

IOC3X 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蜜香，你的心上人会身披黑胡椒披萨，脚踩草莓棉花糖，手持油炸大鸡腿找到你，你要等。很有意思的一段留言啊，那可能是跟歌曲有关啊，一起来听蜜香。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上，众所周知，瓷器脱胎于陶器，中国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发展历程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起源，历经各朝代的工艺革新与艺术演变。新石器时代是中国陶瓷的起源时期，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粘土制作简单的陶器，为后来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夏、商、周时期，陶瓷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青瓷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汉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出现了彩陶和釉陶。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烧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南方地区的越窑青瓷和北方地区的邢窑白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隋唐时期是中国陶瓷的鼎盛时期之一，兴盛的南方越窑青釉瓷与北方邢窑细白瓷共同形成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唐代的瓷器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釉色而闻名，唐三彩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成为代表。唐代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瓷新工艺，在施釉前直接在胎土上绘制图案。

时代都各具特色，文物珍品如满天星斗，明星辈出。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田园荒芜，许多北方人选择流亡到南方寻找生存机会。然而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处在相对安定的关中北部地区，躲避战乱的普通百姓们迁居在这里，自我激励，以生存为目标，创造出了灿烂的民间陶瓷艺术。同时远在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也贡献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传说，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的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鱼，高 9.3 厘米，长14厘米，宽 7.4 厘米，其整体造型设计成鱼龙形，鱼的上唇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上翘，器内隔成前后两翅，内外施满青釉，釉色润泽晶莹，清脆欲滴。这件造型精巧充满设计感的水鱼出土自辽宁省北票市水泉大队的一处辽代墓葬，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青瓷飞鱼形水鱼或龙鱼水鱼。水鱼是文房用品，平时放在书桌上盛水以供研墨，器物小巧雅致，多为金属、玉石和陶瓷材质。现存较早的水鱼实物是汉代的青瓷水鱼，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水鱼已经十分盛行，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件摩羯形水鱼底足呈微外撇式小圈足，整体器形狭长，重心偏上，稳定性较差，如果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水鱼，很容易翻倒把水洒出来，安全系数较低。水鱼在使用时可用小勺从鱼中着水注咽，这件器物的口部为三角形，也不便用水勺取水。辽墓随葬品中所见大多为生活日用品，同时出土的随葬品中也多为酒具，文房用品中也只有砚最常见。以上种种理由之下，有专家认为把它定位为水鱼似有不合理之处，有学者认为它也可能是酒具中配合圆台使用的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同样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省彬县在修葺旧城墙时发现了这件古瓷壶，这把壶高 18.3 厘米，腹径 14.3 厘米，有扶缝式提梁做成花地的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子一对，母狮子张口为流，壶的整体为球形，腹部刻饰为缠枝牡丹，这种纹饰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而反映了一个文化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令人不解的是，壶的盖子和壶身是一体的，不能打开注水。再仔细看，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人们试着从壶底的梅花形孔注水，接着将壶翻转摆正，水没有从壶底漏出，略微倾斜壶身后，水竟然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专家对文物进行了 X 射线拍摄，照片显示这把壶的内部事先制成导管连接梅花形注水孔，从小孔注水，水流通过与壶身等高的导管灌满壶身，翻正壶身后，水面低于导管口的高度，无法再回到导管原路流出去，只能在壶身倾斜时从壶嘴及狮子口出水。连通器内部液面等高，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但能被如此巧妙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智慧。

20世纪80年代旅游业兴起，耀州窑仿制品曾在广州展销会上轰动一时，仿耀州窑倒流壶成为当地的重要盈利产品。五代瓷器不仅包含了古人的审美与科技，更打造了经久不衰的神秘传说。1956年，苏州市文保部门在加固维修唐代虎丘山云岩寺塔第二层时，感觉墙中有夹缝，便尝试拆开砖墙，意外发现一个可供一个人进出的十字形空间，其中放置了石函和一些文件。这件事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接下来的加固维护中，他们在塔的第三层发现了一个1米见方的小穴，这正是古塔的天宫所在。因为小穴的空间实在太狭小，考古人员只好用火钳把其中的文物一件一件小心夹出。而他们夹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的越窑莲花式托盏。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式托盏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口径 13.9 厘米，盏托口径 14.9 厘米，通高 13.5 厘米，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竖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有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它的釉色呈现出碧玉一般的温润感，从漏胎处可见灰白色瓷胎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在考古发掘简报里，这件文物被称作越窑青瓷薄花莲座碗，后来被改名为越窑青瓷莲花碗，也称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莲花碗重建于世后，参加了多个展览，其中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性文物展，但当时学界并未认识到这件文物的重要性。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批稀世珍宝，其中有13件能与同时出土的物帐碑上的记载对号入座。物帐碑上刻有瓷秘色碗七口、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等文字。在历史上，秘色瓷一直有名而无实物。唐诗中的秘色瓷拥有千峰翠色的美貌，五代时人更描述它是巧弯明月染春水，清玄薄冰成绿云。然而关于它的谜团始终无人能解，例如秘色瓷产地在哪儿，如何制造，为何没有存世流传，其成品都去了哪里。据称其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色如湖面般清澈透亮，虽是薄釉却能让釉层与胎体牢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配方一直秘而不宣，烧造成品也专供皇家使用。法门寺文物的出现，让瓷器史上的青瓷魁首有了标准器，人们这才回过头来发现，多年之前就显露在世人面前的越窑莲花式托盏，其实也是秘色瓷的代表文物。莲花碗很快得到证明，并得到了自己的身份标签，秘色瓷标准器被认定，又激发了考古专家们寻找秘色瓷窑的信心。经过多方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上林湖后思奥窑址的产品，而这件如冰似玉的越窑秘色瓷莲花碗是作为吴越国王室成员的供养品而被放入虎丘塔天宫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后，这件秘色瓷碗被安放在独立的展柜里，成为苏博最耀眼的明星。五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承唐启宋的重要阶段，虽战乱频仍，但南方制瓷业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到了宋代，瓷业已经十分成熟，瓷器成为最常用的生活用品，既有巅峰水准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
定窑，也涌现出了杰出的民窑精品。宋瓷整体造型修长秀丽，呈轻盈匀称之姿，力求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纹样上去繁取简，呈现简洁素雅之态。釉色崇尚自然天成，追求清新雅致。宋瓷器型涵盖碗、盘、壶、瓶等日用器，玉壶春瓶为典型器，装饰技法包括刻花、梯花、贴花等。瓷器通过贸易外销至东亚、东非等地，因较少用于随葬，现存宋瓷数量较少。瓷器在焙烧后冷却过程中，因釉与胎收缩率不一致，容易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叫釉面开片。在宋以前，釉面开片多被看作烧造缺陷，早期带开片的瓷器常被归入下品。宋代迎来审美转折，工匠巧妙利用其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的美感，造就了一种妙具天成的装饰。官窑、哥窑、汝窑等名窑将开片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而钧窑则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创造性地烧造出铜红釉。宋代瓷器共有六件珍品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故宫博物院四件，即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宋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文瓶、定州市博物馆一件，为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镜瓶；吉林省博物院一件，为北宋官窑冠耳尊。宋代瓷器中，青瓷依然是生产的主流。宋代官窑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主，多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也没有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打破一下单调。弦纹是古代陶器及青铜器装饰纹样，它是凸起或凹陷的横线，水平展开并环绕于器物表面，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高 33.6 厘米，口径 9.9 厘米，足径 14.2 厘米，体态特点是长颈、圆腹、高圈足，颈至腹部凸起七道弦纹，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戴。这种器型俗称穿戴瓶，是一种陈设器，一般摆放于专门的架子上，为了稳固而在圈足上开孔附带，以达到固定作用。官窑弦纹瓶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釉面满布纵横交错的开片纹。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用凸起的弦纹作为装饰，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另一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宋代官窑文物，即吉林省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冠耳尊，高 22.8 厘米，口径 8.3 厘米，足径 9.6 厘米，造型是仿古代青铜头壶。头壶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进行的一种礼仪性游戏，这件瓷器继承了青铜头壶直口阔腹的基本形制，瓶侧筒状冠耳与足部长方孔对应，可穿系绳带，釉色呈青绿色，表面冰裂纹开片，釉质厚润，有紫口铁俗之称，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2024年5月18日，该文物于瓷语千年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陶瓷展中展出，为时隔8年首次公开展出。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这件文物高 32.6 厘米，口径 26 厘米，足径 21 厘米。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骨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素贴条形方棱，俗称初几。初几指器物腹部凸起的棱线，仿古代兵器戟的锋棱，寓意兵器之尊，象征国家威武和昌。

盛。这件器物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釉面常有自然流淌形成的蚯蚓走泥纹。釉层因窑火流动产生从器口至足底的细微色阶变化，仿佛凝聚瞬息万变的云天月色。月白釉的烧成对窑温气氛极度敏感，所谓十窑九不成，其成功依赖于精准控制铜铁元素的成色，是宋代窑变艺术的杰出代表。传世钧窑器物的底部多刻有一到十不同的数目字，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以现存实物推测，器底所刻数字越小，器形越大。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出几尊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十件左右。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初几尊风格古朴庄重，应当是宋代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刚才介绍的几件宋代瓷器瑰宝，体现了宋代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也是其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那么其他几件宋代瓷器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元代瓷器是如何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开出独树一帜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代耀州窑摩羯型水鱼、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以及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官窑冠耳尊、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尤其是三件宋代瓷器，体现了官窑以釉取

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这也是他们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百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贤文尊，又称汝窑贤文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5供及1个香炉、1对烛台、1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2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

里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剔、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木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五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 44.1 厘米，口径 5.5 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腹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
每屏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器具、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
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 20%， 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 1%， 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林颖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林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各位收听。

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有一天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及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2: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3: 直击现场，海军某试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2: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0: 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2: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3: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4: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

0: 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1: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中坚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2: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六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3: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百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4: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5: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7: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

0: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娄冰宇：
1: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星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2: 连着氧气，调节氧能量，发动十升，每分钟充气10到12次。
0: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3: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0: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转化。
5: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演练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挠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
5: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4: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5: 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

0: 光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离南部撤回一寸。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当时面对国民党十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牵着敌人在深山峡谷里兜圈子，最终完整保全了主力部队，成功跳出敌军的层层包围圈。应该说，这场绝境突围的胜利离不开精准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也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鼎力支持，包括红军将士当年开展的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当时发生在乌蒙山地区的统战故事。
4: 1936年2月，整个乌蒙山区啊，寒风凛冽，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滇军、川军10余万的兵力，对落脚在黔西、大定、毕节这个地方的红二六军团形成了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这支孤军北上的队伍。1936年2月27号，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毕节，向安顺方向转移。然而这个时候南下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敌军切断了，部队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3月2号，在贺章的这个野马川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在贺章、威宁、镇雄、宜良、昭通这一带展开机动回旋，伺机甩掉这些追兵。三月的乌蒙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雨雪交加，红军在财神堂地区被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围困在了狭小地域内，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在这种危机时刻，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这样一种方针，展开突围活动。这场惊心动魄的回旋战在军事指挥上的特色很明显，但是我们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元的故事，在乌蒙山回旋战的关键时刻，周素元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故旧的关系，给滇军的上层人物龙云、孙渡等人写信，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萧克将军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周素元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素

0: 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戈。在邓芷戈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六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赫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控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十六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1: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3月12日，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冀东红二军团的第四、第六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南遮庄坝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领第一支队在贺章遮庄坝、桃园大垭口这一带配合红军主力夹击，夺回了遮庄坝的营盘。这仗啊，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万耀煌本人最后非常狼狈地换上了马夫的衣服才跑掉了。所以遮庄坝这场胜利成为乌蒙山会宣战的关键转折。与习大明并肩作战的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的司令员阮顺臣。阮顺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被编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顺臣呢率第三支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1936年3月，阮顺臣在毕节的金银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99师14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1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袋。更为精彩的是，阮顺臣呢还利用和国民党战编第5旅2团3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日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祝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必须清剿。到6月8日，阮顺臣部队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阮顺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0: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明、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1: 当然，乌蒙山会宣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军头子孙可腾、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 接受改变，成为

0: 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失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回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媛啊、习大明啊、袁俊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

0: 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 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

0: 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源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
1: 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

0: 3.3万名，占 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新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全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黎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黎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从党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 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虎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野火！
20: 不放野火，天域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

0: 界线，为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和海洋的对话。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家驹的粤语版《海阔天空》把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揉进了摇滚灵魂。海阔天空既是地理概念，更是精神疆域。古典如海浪撞击香港的钢筋森林，主唱的嗓音呢，如同灯塔穿透迷雾。在香港星光大道上听这首歌更有韵味，看海浪倒映着霓虹，感受城市与海洋的共生。一起来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有分散性小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0日20时到1日20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1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解放初期的1951年，全国上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当时的长海县多数家庭以打鱼为生，可40,000长海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入列战区被命名为旅大长山号。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封尘封了70多年的绝密文件，解密一段长海县传奇往事，聆听感受当时40,000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长海县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当时被叫做长山县的长海县都最先被侵略者占领，然后以此为跳板攻占辽东半岛，故这里又被称为祖国东大门的门栓。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议共同议决，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0,000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山县

抗美援朝峰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赚钱多捐献。张子胥、西张子村石日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急，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比认捐数多了40000多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外，多余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正是这些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最终熔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的旅大长山号早已消失在战争的硝烟里，我们已无法探寻它最终的归宿。正如相遇巨社号、少年先锋号一样，所有捐赠的飞机都永远列装在了全国人民心中。一代代海岛人担当使命，一代代长海人传承责任，70年继往开来，70年越不从头，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我们砥砺前行，坚韧向前，在长山群岛的蓝色沃土继续书写旅大长山号的革命传奇。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嘿，吼吼嘿吼。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在獐子岛训练期间，每天要打6发炮弹，白天3发，晚上3发，目标是用船送到远处海面并固定在那里的气球。白天好说，晚上打海上目标难度太大了，没有光亮，只有庄田守无名指上戴戒指一样戴的一颗小灯泡，庄田炮弹时照着亮，防止因视线障碍已经拆除引信帽的弹头触碰弹膛引发爆炸。池明芬的嫂子王淑霞是庄田守，虽然业务精湛，但夜间装填炮弹还是令人捏一把汗，对瞄准手的要求更高。设在海上的气球没有标志，只有抓住信号弹升空的瞬间赶紧寻找目标瞄准射击。池明芬最初不怕打炮，打到后来有些怵，尤其是被炮火烧坏了眼睛之后，他问部队领导为什么要打这么多炮，领导说如果一发炮弹能把目标打下来，另外2发就不用打了。是这样啊，池明芬高兴了，太感谢领导了。领导问什么意思，他说可以节省炮弹了。领导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充满了不信任，以为他是在冲

0: 到附近捡些柴火，放到坑道外面备用。坑道口有个几百斤大油桶改装的炉灶，他们自己做饭吃，战士们也自己做饭吃。没有菜，附近连队有个塑料大棚，冬天靠种小菠菜预备春天吃。战士们就把大棚里还没长成的菠菜弯来吃。坑道没有水，战士们把菜拿回连队洗了，再拿回坑道让女民兵们给做。蔬菜大棚不知什么时候进去羊了，羊吃菜拉便，菜也没洗干净，上面沾着羊的粪便。往锅里下菜时有人发现了，大家就笑，这菜是吃还是不吃？饿不吃也得吃。红军长征时什么没吃过，不吃就得饿死。他们倒不至于饿死，但晚上还要打靶呀，不吃饭哪有体力。女民兵们吃了一顿这辈子最难下咽的饭菜，不可能吃饱，寒冷更是忍无可忍。他们从大油桶改造的锅底弄了一些炭火，放到坑道内的炉子里，大家围着炉子烤火。石明芬背朝坑道口，其他人背朝坑道内或坑道壁，围成一圈。没有灯，坑道里漆黑一片，只有炉火的光亮。石明芬恍惚感觉有什么异样，猛一抬头，发现坑道壁上映着一尊佛像一动不动，霎时头皮一阵发麻，睁大眼睛再看，还是一尊佛像，还是一动不动。石明芬急忙清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少了一个，是三炮手何英梅。就小声喊何英梅，何英梅。石明芬清点人数时，大家就觉得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居然喊何英梅都很紧张，左右看看，何英梅真就没在他们之中。听到喊声，生着一张胖嘟嘟圆脸的何英梅答应一声，从炉桶后面走上前来，墙上的黑影立即消失了。大家问怎么了，何英梅也不解，瞪着眼睛看池明芬。池明芬让何英梅站回刚才站立的地方，对大家说，你们看墙上像什么。大家朝墙上一看，哇的一声，墙上的影子还真像佛呀。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咱们说到，周憨哥坐着独木槽子去仙山，3年后才回来。乡亲们都说，哎，憨哥，你是咱们村啊最聪明最勇敢的小伙子，要是一招算计不到，一步失足，你也就回不来了。你这一去3年呐，可把你的方妹妹想得好苦啊。人们看着那些从海上仙山捡回来的珍珠和贝壳，惊叹的都叫好，那珍珠特别的亮，那贝壳特别的大。那时候啊，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钱，都是拿这个贝壳当钱花，越大越值钱。所以都说周憨哥这次出海可是真有福气，发了大财了。连最精明的那些鼓动憨哥出海的人也觉得自己从哪儿也不如人家周憨哥啊。憨哥按照打猎人祖传的老规矩，所得的珍珠贝壳见一面劈一半，人人都有一份。就凭着这一点，那些自以为精明的人都当众讲出自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憨哥的人品数第一。村里的人知道海上的仙山有宝贝，都想去出海，白天晚上叮叮当当的用石斧砍树做独木槽，或者是三块板，这个求憨哥教手艺，那个找憨哥勤指点。憨哥天天是从早忙到晚，等到大伙要出海的时候，憨哥和方姑娘的喜事儿还没来得及办。方姑娘听说憨哥要给出海的乡亲们带路，说啥也要跟着一起去。憨哥就把那独木槽子和三块板给他连在了一起，自己坐在独木槽子里，让方姑娘坐在三块板上。这三块板的底板修整成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尖尖的两头又经过火烤直往上翘，三块板之间的缝也用野猪油掺着草木灰抹得严丝合缝。方姑娘坐在这里那可真是稳稳当当。周憨哥带领了乡亲们顺风到了海上的仙山，取回了人们喜欢的宝贝。这件事儿越传越远，好多人学会了乘坐独木槽子和三块板漂过大海到海岛。人们把这种独木槽子以周憨哥的姓命名，叫做周，把这个三块板呢也叫做周，又叫山板。把周憨哥和方姑娘共同乘坐的两种并连在一起的渡海的家伙事儿叫做舫，就是一个周字旁加上一个方寸的方。周、山板、舫，他们的用处和制作手艺是越传越远，样式呢也越来越多，周憨哥也就成了名闻天下的能人。这件事一传呢，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派造字的仓颉骑着快马赶到海边，把可以渡海的家伙事造出字来。仓颉这个人非常聪明，找到周憨哥，把独木槽子、三块板、舫看了一遍，象形会意，造出字来，把周写成了4种字。这些字很像实物，人们在传书信的时候，只要把其中一种样式刻在龟板上，对方就知道是哪种样式的船。因为任何一种船都是从独木舟渐渐发展下来的，他们的老根儿最早就是独木舟。所以呢，仓颉以舟字作为基础，依次造出了山、舫、艇、船等36个用舟做偏旁的字儿。
自从周憨哥最先使用独木舟和舢板，聪明的人渐渐把小舟变成了大船，木船变成了大铁舰，船的用途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用途的船，不同名称。细长轻便的船叫做艇，高大体重的船叫做舶或者舸，打仗作战用的船叫舰，两船相连供人游玩的船叫舫。这舫最先起源于周憨哥带着方姑娘闯海下仙山，所以自古以来多为侍女乘坐的。也许有人要问，仓颉造了那么多的舟字，为什么如今只有一个舟字的呢？原来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嫌这个同意不同形的字儿太多，让宰相李斯把所有的舟字拿到了一起，该废的废，该用的用，只留下一个舟字。可是舟船的家族却人丁兴旺。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朋友们，周的传说的故事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关于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一人一集体获得省级两优一先表彰；三八女炮班党支部黄海前哨的坚强堡垒；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七一前夕，辽宁省委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长海县公安局海洋岛派出所民警、一级警长华金文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海县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委要求全省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汲取榜样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创佳绩，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继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辽宁省时代楷模等荣誉后，近日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组织对新时代三八女炮班爱岛、尚武、为国奉献的精神的诠释，也是对三八女炮班党支部深入村屯、走进群众、努力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公共安全协管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会治安巡逻员和社情民意信息员，积极投身到全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女炮班做出的贡献的嘉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66年前，海洋岛上五位渔家女克服生产生活重重困难，毅然组成全国第一个女民兵85加农炮班，刻苦训练，军民联防，守岛卫国，奠定海洋岛三八女炮班精神根基。60多年来，14代炮班成员用汗水和鲜血书写了爱国奉献、薪火相传、矢志不渝的光荣与传奇。尽管今年已经超过45岁，但第14代女炮班班长穆平娣、一炮手王小凤、六炮手张晶三名党员仍然和90后年轻队员一样，顶着烈日在训练场上一遍遍进行着操炮训练。而且女炮班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一手拉渔网、一手拿钢枪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女炮班成员在日常努力工作、定期刻苦训练的同时，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成立宣讲小分队，年均开展爱国主义宣讲30余场次，配合部队执行站岗巡逻和演习任务近2000次，实弹射击优秀率达 90%， 积极开展军地党建联建，常年坚守岗位，与驻军一同守岛戍边，累计参加防台防汛、守岛巡逻等民兵义务奉献活动3000余小时。三八女炮班党支部书记、第14代女炮班班长对记者说，海洋岛三八女炮班是黄海前哨的一面旗帜，女炮班要通过认真训练，用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将三八女炮班的精神

0: 融入到每一次志愿服务中，让鲜艳的党旗在黄海海疆高高飘扬。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于刚报道。百年征程铸辉煌，百五华诞启新城。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昂扬姿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长海县举办中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12名来自各条战线的年轻干部同台竞技，用铿锵话语抒发建功立业的青春誓言。参赛选手以奋斗之姿赴时代之约为主题，紧扣青春奋斗、实干担当主线，将岗位故事、基层经历融入演讲，用朴实话语讲述一线实干中的初心与感悟。一段段真情流露，一个个鲜活故事，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阵阵。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举办的更续百年初心、实干担当新城专题党课，引导着党员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筑牢思想根基。课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村党总支还与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并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龙村组织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党员大会、专题党课、表彰致敬50党龄老党员、红歌汇演等形式，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坚守初心、实干担当。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组织党员们开启了特殊的初心之旅，大家走进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历史照片和实物，聆听守岛建岛故事。随后，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接受党性洗礼。全体党员还实地参观了长海大桥建设现场，在火热的建设场景中，切身感受家乡跨越发展的强劲脉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00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日前，国务院印发《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和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

0: 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基部调度周洋，
1: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顶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这话我想跟大伙分享，为什么想跟大伙分享这句话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病友内心一直都很痛苦，有的一直走不出来，所以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伙说说。其实从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是能活着离开的，所以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不可避免的都要告别身边的挚爱，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一个字儿，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爱别离苦，你有钱了会苦，你没钱了会苦，身体不好会更苦。但是你怎么确定离开你的那个他，去的那个世界不会比你开心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最好的思念是祝福他。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你的使命没有完成，当你某一天勇敢且坚强地完成了你的使命之后，你再见到他，你可以很勇敢地跟他说，好久不见，这就是人生。所以弘一法师用四个字总结了人生，去去就来，去去就来。我们在人这一世间呢，就是一圈一圈的去去再来，不断循环，去去再来。我们如果能够理解生命的本质，就能知道生活其实告诉我们的不是解脱生死，不是超越生死，而是接受生死。所以我总说人得行善积德，我们很多人心里是善良的，我们讲这就是福报啊，可能这种福报啊报答不到你的身上，但是一定会报答到你孩子或者你孙子身上，一定是的。你看我从医得有50年了啊，很多人说我是个暖心大夫，也有很多人说我是个热心肠的大夫，咱们很多病友更愿意称我为平民医者。其实我就是你身边心甘情愿为你着想的老中医，一个甘于奉献的这么一个老中医。